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时报，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间的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欢迎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准时与大家见面。不管你是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路况信息，民生热点，民俗趣事，贴心的小提示，满满的内容都为您安排的妥妥的当，让我们的这一天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如意。

0: 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啊，美好的一天从天气开始。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3度到19度，图门22度到19度，敦化24度到21度，安图23度到20度，合隆24度到20度，龙井24度到20度，王清22度到19度，珲春21度到20度，延吉23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角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我们都知道，在上周这个周末啊，咱们这个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足球赛事啊，我们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7月26号，就是昨天2020。

0: 赛季中甲联赛第十六轮的比赛呢拉开了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在上半场啊，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这个福布斯啊浑振飞破门，梅州客家队呢杨超生破门。下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呢擦肩而过啊。具体的更详细的呢，我们下面来做一个连线啊，我们来连线延边的球迷协会的韩会长啊，我们来听听韩会长给大家做出的分析啊。
1: 我为何心中的泪更难过。
0: 哎，韩会长你好。
2: 哎，主持人那个上午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会长啊。这个咱们知道昨天呢我还在这自己在这琢磨这个事儿呢。昨天对了，咱们上周是有约的，您就这个我们跟梅州的客家队啊是吧，梅州咱们这场球。
2: 梅州客家。
0: 对、
2: 嗯、
0: 是昨天踢的是吧。
2: 对。
0: 你觉得跟您预料这个有多大出入？
2: 这个是我预料当中的啊，我说了嘛，那肯定梅州客家我们要拿下的。
0: 啊、你们哪来的那么大的这个把握呢？哪来那么大信心呢？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回到我们主场之后啊，
0: 嗯，
2: 就是这个我们的球队整体发挥的也是相当不错，但是呢，由于这个某种原因吧，我们有一个前锋的外援，
0: 嗯，
2: 完了那个。被那什么了嘛，被停赛三场，
0: 嗯，
2: 所以说也是直接影响我们了。但是昨天就是在我预测当中应该是大比分的，如果要是这个外援不停的话
0: 啊。
2: 因为梅州客家吧现在他们那个队内呢整体实力也是很强的，
0: 嗯，
2: 但是处于这个保级区嘛，
0: 嗯，
2: 他们就是面临的这个保级，所以说昨天场上的拼斗是非常的激烈，
0: 嗯，
2: 打的也是非常的干啥，就是看的人嘛就是高度的紧张了都。
0: 嗯，大伙儿都对这个非常紧张啊。那你昨天在这个赛场了是吧？
2: 对。
0: 那问一下那个韩会长，就是你亲临了现场看完了这场中甲的这个赛事，从球员运动啊、攻防节奏啊、临场调整啊，嗯，你咱们这个延边龙鼎这个本场球员整体表现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时间节点呢？
2: 时间节点就是这个福布斯这个传球黄振飞的进球，
0: 嗯，
2: 这个就是他俩就是配合的非常的默契，
0: 嗯，
2: 而且还有多明戈斯，他一旦拿触球之后呢，对方会用三名来防守他，所以说我们的中场核心是多明戈斯，前锋呢有黄振飞和福布斯，完了边路呢有那个金泰岩老将坐镇，
0: 嗯嗯
2: 嗯，整体那个攻防节奏都是比较快的，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由于就是一次小失误嘛，被对手先那个打开城池了嘛，但是随后我们也就是扳平，这个还行，挺好，
0: 扳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是吧？
2: 对，到下半场我们反超啊。
0: 那是这样，韩会长，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呀，这个延超联赛的第三轮的四场补赛也全部落下帷幕了。尤其是延吉东北虎队啊，客场挑战安图的赤焰，这场这个较量呢，看完最终赛果，您整体评价一下本场延吉东北虎队啊队员在场上的发挥是否是发挥的非常好呢？
2: 这个延超联赛吧，就是安图坐镇主场嘛，
0: 嗯。
2: 我们那个延吉东北虎是客场吧，挑战那个这个安图赤焰啊，但是呢我们整体发挥的延吉东北虎队发挥的非常好，而且我们会以一个大比分4-1把这个安图啊，
0: 嗯，
2: 就是这个延超联赛给吃掉了，
0: 吃掉了。
2: 但是队员在场上的拼搏都是年轻的小孩吧啊，
0: 嗯，
2: 啊拼搏力非常的强，打的进攻节奏也是非常的快。
0: 另外本轮这个咱们延超呢，另外三场像王清、龙井、贺龙啊主场这个对决呢也分出了这个胜负，这几场比赛这比分，您觉得这一轮各县市的球队展现出哪些不一样的这个竞技状态呢？
2: 你像那个王清主场王清钻山豹，
0: 嗯，
2: 对那个土门那个国门卫士啊，这个

进步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就是最终呢，我们是那个钻山豹是以2-1战胜了这个苦门的国门卫士，在整场发挥的这个汪清的这些球员呐，整体发挥的非常。

0: 认为后续的延超赛的竞争格局，嗯，会因为大家相互的了解啊，技战术的这个摸到了一部分，它会发生哪些，以后在踢的时候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 那肯定的了，打到最后尾的话，会这个比赛是越来越激烈嘛。
0: 嗯、
1: 啊，你像我们那个龙井龙那个龙城队呀、啊，成龙队呀、啊。他在主场就是把混春都是大比分干掉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就是各个县市嘛，就是都是在充分的这个为了这个延超联赛这个拼搏这些那个年轻的球员，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稳定的发挥决定场上的胜利，但是最终有可能要夺冠的，
0: 嗯，
1: 会在延吉东北虎啊和这个龙井腾龙队啊。
0: 嗯，
1: 这些方面会产生，嗯，
0: 啊，你认为在他俩之间会有一个激烈的这个较量是吧？
1: 对，
0: 嗯，那你
1: 像昨天合龙、嗯，像昨天合龙坐镇主场，也是跟那个敦化六顶山他俩打平了嘛，场上也都是各个这个球队的机会都是有的，只是这个在场上发挥就是不一样嘛，最终他俩是握手言和了，
0: 嗯，
1: 啊，整体这个。入场的延超联赛打的都是很激烈的，
0: 嗯嗯，
1: 场上队员的进攻的节奏都是很快的。
0: 是这样，韩会长，您是这个纯属专业的球迷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完了延超的地方联赛、中甲的职业这个比赛，那在您看来啊，咱们延超这个地方性的足球比赛和啊这个中甲职业联赛相比。他俩有多大的区别吗？
1: 这个肯定会有差距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中甲联赛是国内的二级赛事，
0: 嗯
1: 啊，一级赛事是中超，二级赛事是中甲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一是这个年龄段的问题，
0: 嗯，
1: 二是这是国家赛事和这个地方赛事，他俩完全是两个
0: 层级的，
1: 的嗯啊，对，分明的啊。
0: 嗯，好吧，感谢韩会长啊，嗯，这个百忙中抽出时间啊，与我们进行这个电话连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甲呀以及延超的各场赛事。随着这个足球赛事的进一步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呢也会这个辛苦韩会长给我们做更多的这个介绍，好吗，韩会长？
1: 哎，好，
0: 非常感谢韩会长。好，再见。
1: 另外，我插一句，
0: 你说
1: 啊，那个8月1号也是我们的主场，也是夜场，
0: 嗯，
1: 也是下半赛程中甲联赛的第二场，
0: 嗯，
1: 也相信我们全队是会全取3分，
0: 嗯，好，让我们共同期待，好吗？
1: 哎，好嘞，
0: 好，韩会长辛苦辛苦，
1: 嗯。
0: 刚才听了韩会长这个给大家这个说的啊，这个做了一个详细介绍，嗯，这我这连伪球迷也算不上，人家是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个球迷啊，并且是球迷协会的会长，就是我在此之前我知道他是你什么才咱们客主场就不用讲了啊，场场不落，客场他都会90%以上都会追着球队，咱们的延边球队来个助威啊，嗯，纯粹的真球迷哈。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还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现在我们回到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温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我们同步啊，共同来回到路面来看一下室内的交通情况。北洋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68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兴城街啊，北向南菊花路附近103米的拥堵，126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滨河路西向东，沿虹桥附近拥堵670米，速度6公里。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169米的拥堵啊，6公里的时速。另外，中环路北向南拥堵683米，速度8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46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拥堵716米，缓行272米，速度8公里。团结路西向东进学街附近拥堵108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金大兰南街拥堵1.05公里啊，这个缓行10米，平均速度9公里。

这个我们连线了人民球迷协会的韩会长啊，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由于这个人家工作的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给人家这太多的这个耽搁。我们也从咱们这边来新闻的报道上，我们来回顾一下颜面龙井客家队呢，这福布斯黄振飞破门，梅州客家队呢杨超生破门，下半场呢双方你攻我守，互有这个来往，但是均未破门啊，最终呢颜面龙井客家队2-1战胜梅州客家队，斩获主场的三连胜。晚间6点呢，比赛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广场啊体育场进行的。颜面龙井客家队呢，咱们发出的阵容呢是5号啊多明戈斯，10号这个福布斯，还有崔泰旭，还有徐继祖啊，还有徐文光，还有朴世豪，还有段德志，还有金泰妍啊，寇家豪，还有黄振飞，以及胡子谦啊，就是咱们的这出场阵容。整体来说吧，这个这场球呢攻来打去啊，还是我觉得韩会长不愧是一个老球迷啊，资深的老球迷，他对这个比分的判定呢还是靠谱的啊，靠谱的。

当时啊，这个打的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这个当开场以后啊，咱们就向梅州客家队呢这个发起进攻。九分钟的时候，徐文光禁区远射，皮球呢被守门员没收了。十三分钟，柯西安队呢又一次获得机会，但未能这个创造出破门的机会。第二十二分钟，朴志豪中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倒地勾射，皮球入网啊！颜面柯西安队呢1-0暂时的领先。第三十三分钟，杨超生禁区呢这个头球破门，帮助梅州客家队呢将比分扳平了。第三十五分钟，这个金泰妍边路啊，然后呢黄振飞两个人呢这个合作啊，颜面龙女客家队呢以2-1啊这个再度领先。第四十分钟呢，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着出击的守门员，这个推射呢偏出立柱啊，上半场就结束了。啊，是2-1，到下半场呢，整个就谁也没有打出来更多的这个险球啊，也就是并没有互相都有攻守啊，但最终我们还是2-1获胜了。早就肯定这个8月1号晚上的6点，延边龙顶科前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主场来迎战南京城市队。

0: 旁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朱云光，朱云光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初，党组织派他到东满开展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历任东满特委巡视员、珲春县委相关职务，牵头组建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武装建设。1932年9月。任救国军第五混成旅王玉振部政治部主任，组建敢死队并担任队长。1933年7月，朱云光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各路抗日义勇军协同作战，屡获战果。1934年夏，被调回中共东满特委任秘书长，协同王德泰率军攻克安浦大甸子镇，牵头整合10余支抗日武装，1000余兵力，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出任副指挥。同年深秋，他在前往安浦县检查工作时

遭遇了日伪讨伐队，身负重伤，不幸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年仅23岁。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

0: 末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啊，还有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沿河路西向东拥堵1.02公里，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儿啊1.14公里的拥堵。37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53米，缓行112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平均速度4公里。元义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16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中环路呢西向东拥堵211米，速度6公里。中环路呢北向南拥堵683米，速度8公里。海兰路东向西丰美胡同附近拥堵120米，速度4公里。沿北路啊西向东，从中环路到延吉街拥堵259米，速度6公里。光华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曙光胡同拥堵110米啊。另外我们看啊，这个还在不断的刷新啊，在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到金大兰南街这儿515米的拥堵，443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菊花路327米的拥堵，165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燕集街西向东拥堵126米，速度6公里。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啊拥堵411米，速度4公里。另外，滨河路西向东沿河路附近拥堵646米，缓行164米，速度呢7公里。南岗街北向南，长白山路的辅路附近拥堵460米，速度6公里每小时啊。沿北路西向东，从中环路到延吉街25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26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中环路啊北向南拥堵384米，缓行299米，速度13公里每小时。

关注啊，严超这个第三轮啊，这个延吉，这个龙井、汪清啊获胜啊，这个敦和敦化呀、啊、握手言和了。第三轮延吉、龙井、汪清啊，7月25号的下午2: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的县市足球联赛啊第三轮4场比赛同时开始，为球迷和观众啊这个奉献了精彩的这个足球盛宴啊。安图队呢坐镇主场，最终1-4不敌延吉队啊，被延吉队给踢了个4-1啊。比赛开始呢，延吉这个队呢反客为主，在场上占据了控球的这种优势啊，频频在安图队门前呢制造这个威胁。第5分钟呢，延吉队31号队员李鹏利从安图队对这个门将啊失误后啊这个得手了啊，1-0领先。第16分钟，14号啊崔允赫啊再下一战，将比分扩大为2-0。第25分钟，这个延吉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啊，55号的韩志勋抓住这个时机，用一个精彩的倒钩射门，把比分呢改写为3-0。下半场开始以后呢，安图队与延吉队呢在中场展开了这种激烈的争夺，并获得了多次射门的这个良机。第73分钟，安图队9号的李延兴破门扳回一城。第85分钟，延吉队的崔允赫接队友那个传球呢，轻松的啊推射得手，梅开二度，最终呢延吉队以4-1

取胜，崔允赫呢当选本场最佳球员。看汪清队啊，主场迎战这个图门队，最终呢2-1获胜。第12分钟呢，图门6号这个李延宇禁区外的远射，皮球呢划出了一个美妙的弧线，飞入了网窝。从图门队1-0领先，仅过一分钟，汪清的21号金东浩禁区推射把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再战第59分钟，汪清队33号的王宇泽利用这个角球的机会破门，汪清队2-1反超比分。第89分钟，汪清队第15号这个蔡松启禁区远射，皮球呢打到了横梁弹出，最终的汪清队以2-1获胜。我们再回头看龙井啊，龙井呢凭借着主场的优势6-1大胜珲春队，这个比分实在太大了啊。开场以后呢，这个龙井队凭借着细腻的脚下技术与流畅的地面传控的这个掌控，仅44秒龙井队的7号李振义就破门了。第14分钟，李振义再次展现出出色的这个球技啊，以及精准的头球攻入，比分的2-0。随后龙井队呢攻势如潮。第34分钟6号的王启浩啊这个推射。第37分钟张树营接传中啊，然后呢破门。然后第42分钟17号陈浩居同样利用头球射门。下半场呢第62分钟第68分钟连续啊，到最终龙井队以6-1取胜。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再回头这四场球我们都分别关注一下，再回头我们来看合龙队啊，主场迎战敦化啊，以1-1握手言和。上半场呢敦化队攻势如潮，合龙队呢这个防守啊坚韧并反击，屡屡遭到威胁，但双方比赛均未打开僵局。第53分钟的时候，合龙队呢这个获得角球，皮球在禁区内引发了混战，第20号的申东敏捕捉到了战机得分，1-0领先啊。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第83分钟合龙队员5号刘松浩在这个本方半场犯规红牌罚下。第90分钟合龙队9号吴浩源这个接受黄牌，两黄变一红离场。这个敦化队呢27号孙明鹤因为发生口角被红牌罚下。补时最后一分钟敦化队获得了角球，3号这个最终呢头球破门啊，把这个比分呢给扳平了啊。2026年的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4轮4场比赛将于8月2号下午的2:30开始，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合龙队主场对阵龙井队，图门队主场对阵延吉队，安图队主场对阵敦化队。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可能是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啊，路况这个信息呢，这个比较复杂啊，这个路况比较多。我们看一下啊，沿河路西向东，拥堵675米，速度2公里；铁南路西向东，这个拥堵76米，缓行269米，速度4公里；新北路东向西拥堵131米，速度5公里；滨河路西向东，沿河路附近646米的拥堵。164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延展胡同到站前街拥堵436米，缓行呢79米，平均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路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啊，拥堵162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啊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啊，拥堵150米，缓行45米，速度8公里。埃丹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神华街拥堵321米，速度6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这儿啊拥堵261米，速度6公里。神华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延北路拥堵606米，缓行84米，平均速度10公里。

0: 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啊，央视聚焦延吉网红打卡地变身消费新地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延吉市延吉河的水面，当地新建成的水上市场在晨雾中苏醒。今日啊，这座扎根延吉二十余载、承载着全城民生记忆与文旅名片的老牌早市，告别了旧场地，在新址呢正式营业。从沿河自发的聚集的市集，到全国知名的网红文旅 IP， 从狭小的临水铺位到三层立体的民俗综合体，水上市场升级了硬件，不变的是烟火温情，打开的是民族风情浓郁的市井长卷。放下了自己，我再可以。清晨五点，延吉市新的水上市场早市呢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走进大厅，青马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打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一字排开，人们呢摩肩接踵，吆喝声呢此起彼伏。远道而来的游客呢，原本按着老址去寻找，一路上呢问着这个行人，找到了早市的新场馆。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张巧说，觉得很震撼，这个早市啊居然这么红火。他是听朋友介绍来的，听说打糕、辣白菜等美食呢非常多，感觉呢是美食的天堂，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从小摊位到独立的店面，新市场呢带给商户的不仅是这个敞亮的空间，更是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新格局。古法的酸奶负责人啊，这个跟记者说呢，新市场里面呢朝鲜族的民俗元素很有特色，随处都可以作为打卡地。他们从小摊位的升级到店面，未来呢可以做到现场加工制作，把更好的网红产品呢推给咱们的游客。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店呢，也可以走品牌化的路线了。

延吉水上厂的管理所负责人呢介绍呢，过去游客逛完早市买完特产就离开了，停留的时间很短，消费链也短。新市场呢分层设计的业态呢，一层保守着早市的美食，山货生鲜，承接着原有的烟火气；二层呢则做朝鲜族民俗食品、文创特产，增加体验消费；第三层呢打造这个书咖驿站，提供呢休闲阅读啊观景空间，拉长呢游客停留的时间，实现坐下来留下来，

随着跨河天桥竣工和夜市的逐步开放，晨昏不息、烟火共生的全天候消费场景正成为现实。这个夏天，焕发欢欣出，延吉水上市场正在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讲述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温暖故事。

0: 好，我们关注几则路况啊。今天路况呢，这个很多啊。我们来关注沿河路西向东，拥堵602米，速度34公里。拥堵602米啊，缓行34公里，速度2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沿滨河路附近17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呢，这是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站前街436米的拥堵啊，6公里的时速。长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261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金达莱北街北向南，梨花路到沿河路275米的拥堵，145米的缓行。爱丹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申花街32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好吧，看时间，北京时间8:53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出门大吉早上好，明天早晨我们再见。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戴克正，戴克正1915年出生于东化县沙河隐村。918事变后，其父戴洪昌动员2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救国军，并将自家100万元财产和枪支弹药捐献给救国军。戴洪昌被王德林任命为救国军独立营第5营营长。16岁的戴克正同4个哥哥在父亲的带领下一起参加了救国军，转战于吉东一带。1942年秋，戴克正加入共青团，任副总参谋长胡泽民的警卫员。戴克正作战勇敢，不久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2师第4团第2旅排长。1935年，戴克正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于木林、密山、伊兰等地，在战斗中表现突出。6月升任团长。8月13日，有伤在身的戴克正等10几人在小团山子被敌人包围，他率领14名战士与200余名敌人激战3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张景龙命不当绝，在危险的时候遇上一位士。

0: 外的高人。
1: 他怎么那么高啊？
0: 就冲着他能走悬崖峭壁，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旁人敢走吗？往下看一眼都得吓死。这个人会一种特殊的武术，叫壁虎离墙。你看那壁虎在墙上，它不掉下来，而且一高兴用肚皮贴着墙，四个爪都抬起来，它也不掉下来，因为它胸脯天然有一种缠吸力。这老头就会这功夫，不介在悬崖峭壁上能救得了张景龙吗？他把张景龙夹的嘎吱窝，拐棍背好了，利用一只手两条腿找平衡，从悬崖峭壁落到沟底。老头喘了口气儿，把张景龙轻轻放在地上。张景龙是一点不明白，人事不省。老头手捻胡须仔细看了看，哎呀，年轻人呐，你把谁得罪了？你怎么跑进虎狼窝呀？伤势可不轻啊，幸亏这毒弩打到屁股蛋子上了，换个部位焉有你的命在，我救也是救个死人而已。现在看来你遇上贵人了。这老头想了一会儿，不敢多耽搁，怕他毒气发作，毒气一归心，这人就没救了。所以二次下腰把张景龙夹到嘎鸡窝里，起身回家。他们家呀就在山根底下，离着悬崖峭壁百丈崖不到二里，周围是一片竹林，在这住谁也发现不了。老头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叫独一处，就是独一无二，就他们一家。利用竹子搭了那么三间房，还炸出一个小院来，哎呀，别有洞天。老头一进院就喊丫头，哎，他还有个姑娘，姑娘把饭菜啊，就是早饭都做好了，等着爹去采药归来吃早饭。这老头晚上睡不着觉，成宿这么折腾。这么一喊不要紧，姑娘从屋出来了，要爹，会呀，爹，这谁呀？少说废话，快点把盆取出来，打点清泉水，咱们都洗洗手，快救这个人的命，把解药，把攻毒的药给我拿来。哎，爹，他究竟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他是个谁，救过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少说废话，抓紧时间。这父女二人真是见义勇为呀、啊！就在这个院里头，把竹床准备好了，然后给张景龙动手术。你想，张景龙受伤的部位是在屁股蛋子上，不把裤子脱了，那怎么医治啊？姑娘一看，臊了个大红脸：“爹，您自己忙活吧。他这诸多不便。”哎呀，丫头啊，咱是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救人如救火呀，我怎么能收拾得了呢？你得给我打下手。不必害羞，病不备医，咱们现在给他治伤，咱就是郎中，这你怕什么的？有什么可羞臊的？话虽如此，姑娘低着粉梗，有时候看一眼，有时候把头就转过去。老头理解姑娘的心呢，开始把张景龙上衣搂起来，零碎放到旁边，中衣就是裤子，裤头全扒下来，都不能要了，全血了。把这东西卷吧卷吧放在旁边，告诉姑娘一会儿啊，用火把它分化了，这里头有毒，别感染了。老头再一看，张景龙左屁股蛋上 青紫一大片，这颗毒弩牢牢地嵌在里边，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幸亏屁股上的肉厚有弹性，这样打的别的部位能扎到骨头里头。老头紧皱眉头，看了看扎的真结实，让姑娘把钳子拿过来了，消了毒之后让姑娘帮着摁着，你不摁着不行啊。姑娘用两只手摁着张景龙的屁股蛋，用手指头逼住他的伤处，老头一手拿着钳子把他叼住，然后一使劲儿，哎，疼，把毒弩拔出来了。老头一看呢，毒弩前半截都是黑紫色的了。哎呀，罢了啊，手段何其毒也！把毒弩放在旁边，钳子也不用了。下一步干什么呢？老头一看呢，救得及时。这个伤口就是这个眼儿的周围的肉啊，还没太变色。如果要变了颜色，得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刮下去，变成红肉，那才行。现在还用不着。因此，下一步开始消毒，给他挤这黑紫色的血往外挤呀，挤得干干净净，见了红血了，这才给他上药。上完止疼药、止血药，这眼儿里头又倒了点药面，叫金疮铁扇散，又叫特效拔毒膏，给他上上，贴好了胶布，然后拿药布给他缠上。哎，您真别说，老头家什么都有。缠完之后结束了吗？没有，伤治完了，里边还有毒气，还得给他表毒。丫头，去把我那药瓶子给我拿来，贴红纸贴的啊，那个白瓶。姑娘都知道，照他爹的吩咐把这白瓷瓶取出来。老头把药倒出来，用个小碗儿把它和好了，撬开张景龙的牙关，压着他的舌头，轻轻给他灌下去了。哎，真不错，还真就灌下多一半去。然后给他擦净了，就在这竹床上，老头告诉拿了两床厚被给张景龙连脑袋在脚巴牙给包巴上了，干嘛叫他表汗。忙完了，老头净了净手，丫头啊，你拿着那鱼捞到后边池塘捞两尾鲤鱼啊，黑色的鲤鱼，听没有？哎，我明白。干嘛呀？表毒，非鲤鱼不可。什么黄鳝呐、鲫鱼啊，其他的鱼都不好使，非鲤鱼不可。老头经验丰富，姑娘去不多时，两尾鲤鱼捞回来了，啊，都挺大，都有一尺左右。不搁盐，不搁佐料，用开水就煮这鱼，一直把鱼都煮飞了，就要这汤，不要鱼肉和鱼刺。用这汤再给张景龙灌下去，咱不必细说了，费老了劲了，鲤鱼汤也给灌下去了。老头再次净手，拿过来张景龙的鞭看了看，这家伙事儿够沉的啊，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能使这么重分量的鞭，可见他的功力呀。他是干什么的呢？一搜查他这衣服，衣服里头硬邦邦的，有证件，除了散碎的银子，绿林人所使用的家伙事儿之外，有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证件证明，打开一看，哟，苏州府大红官印在上面卡着呢，那上面标的非常清楚，苏州府八班办差官张景龙，年月日，官人啊。丫头，你看你看，这人我知道是谁了，他叫张景龙啊，他是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这我全明白了。 肯定他抓差办案进了玉泉山凤凰。

0: 王岭。
1: 糟了，不测了啊！哎呀，幸好遇上你爹了，不见焉有他的命在呀。我都想过他遇上我是遇上贵人了。
0: 又正这么个时候，张景

0: 给鲤鱼汤灌一些，不多时又吐，如此三次。老头点了点头，行了，毒气全表出来了，此人得救矣。主要呢，这张景荣是中了毒了，其实伤不太重，就扎个眼儿，棒小伙子在上上止疼药，一两天就康复。这毒不表出来，这可要命。现在大问题解决了，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压到什么时候了？爹呀，您该吃饭了吧，折腾的可不短了。
1: 准备菜饭，我吃他一顿，等他中午明白过来，咱们再唠着。
0: 这菜饭刚端上来，就听门口一阵大乱，就这儿，就这儿，哟，爹，来人了。
1: 老头把饭碗放下了，
0: 站起身打凉棚往外头一看，在竹林不远出现了二十几个人，贼头贼脑，为首有一个黑胖子，手里拎着一对金乎乎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镋。老头一看，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为首的这不是九寨主吗？姓刘，叫刘忠志啊，人送绰号铁面大鹏。哟，他怎么找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刘忠志啊还真挺较真儿。本来张景荣掉下悬崖峭壁，别人以为这算了，他不干，他非要看个水落石出，死我也得看着尸首，摔成馅饼啥样我也得弄清楚，不计我心里没底。因此他们兜大圈的转百丈崖，这一下这圈就出去十五六里地，这才转到山沟下。他们怎么能找到这儿呢？因为他们看着地上有血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耶嘿嘿嘿嘿，我这家还活着呢，怎么有血呀？顺着个血迹找来找去，找到毒衣处，就这么巧。因为他们兜大圈的耽搁了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张景荣获救。姑娘一瞅，爹怎么办？
1: 哎，别管别管，你护住病人，哎，看我的。
0: 再看老头一伸手把拐棍抄起来，摇摇晃晃大摇大摆来到门前，在这儿等着。就在同一时刻，山上的贼九寨主刘忠志也看见了老头，他就一皱眉呀，问身边的阿六，
1: 我阿六，这儿怎么还有人家？
2: 就说呢，嘿嘿，我这地方住人真想不到啊，四邻不靠独一家，你这些年了头一回发现。
1: 过去问问。
2: 哎，
0: 阿六过来了，老头儿，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听着呢，我又不聋，啥事儿啊？
2: 我问你，从山上跑出了一个人，已经受了伤了，你看见没看见？
1: 是不是那屁股蛋子上安了一只弩箭呢？
2: 哎哎，对对对对，这说明你看见了。这人在哪儿？跑哪儿去了？你看见没？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哪儿都没跑，现在在我家呢。
2: 哎嘿，
0: 二六一听这老头挺实在。院门都开着，往院里一瞅，有一张竹床，上的被窝盖着个人，虽然看不清，也断定是探山之人。
2: 九寨主在这儿呢，
0: 老头说实话了。刘忠志提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过来了。
1: 老头儿，你为什么救他？
3: 嘿，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哎，我这玩意儿有什么过错吗？
2: 过错，他是我们山里的仇人，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你把他救了就是过错，你站到他那方面，你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头儿，这回你听清了吗？
3: 您。

0: 是哪儿的？玉泉山凤凰岭的。据我所知，这玉泉山凤凰岭是个贼窝子。你要是凤凰岭的，说明你也是贼了。呸！老家伙，你真不会说人话，你活腻歪了你呀、啊！哎，把那人献出来，不献出来，今儿个你也好不了。
1: 哎呀，我老头有个倔脾气，凡是强迫我的事儿、威胁我的事儿，我全不干。嗯，方才听你说这话，压人三分点儿。我要不把这个人献出来，对我如之何？那我就不献，你能如之何？
0: 哎呦，老家伙，你真活腻歪了！休走招打。
2: 轮凤翅鎏金膛，当头便砸。老头一闪身躲过去了，刚顺拐棍要伸手，这姑娘在屋里出来了。姑娘什么上屋了？上屋里取家伙事儿去了，把双刀取出来了。
0: 要爹，杀鸡焉用牛刀，把这帮土匪交给女儿了。
3: 丫头，行啊，你白学武艺了，哎，拿他们锻炼锻炼也未尝不可。不过注点意，
0: 要爹你放心得了，剩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九寨主刘忠志一听，呵，我这个丫头片子口气可不小啊。仔细一打量，哟，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呀。嘿嘿，就在凤凰岭山根底下有这么户人家，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大妞，没见过。这事儿可真新鲜，这爷儿俩口称妇女，哪儿来的不明白。管怎么地，这大姑娘可不错，今儿抓活的，哎，抓活的，哎，哈哈哈。您说这小子邪心有多大？说到这，他嬉皮笑脸，晃兵器大战这女孩。他想找便宜，想抓活的，那么简单吗？结果一伸手，发现这女孩十分了得，掌中这对双刀上下翻飞，是光滑闪烁，舞动的是风雨不透。九寨主一看，呵，遇上硬茬子了。这哪儿冒出来的？真有点真本事，我还不能掉以轻心。打着打着，这姑娘不打了，因为什么呢？发现自己的家伙事儿不如人家，人家是凤翅鎏金躺，有分量，刀不敢碰，一碰非飞了不可。家伙事儿不赢人怎么办呢？姑娘有招，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嘿，双刀麻利的背在身后，探囊取物，从这兜子里头取出来三角插拔弹弓，这个利索劲儿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一手拿弹弓，一手抓了一把弹子儿，啪扣住之后，照着九寨主啪就一弹弓。这九寨主事先没有防范，不知道这女孩会这门技艺，一晃脑袋正打脑门子上，扒着一下把九寨主疼得嗷一声蹦起三尺多高来，再一猫大脑袋上长个小脑头，一个紫包啊，哎呀。与此同时，姑娘对准他手下的爪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弹不虚发，专打脑门子，打不到脑门的打腮帮子打眼眶子。哎呦，把这帮贼打得嗷嗷直叫。老头一看捻然大笑，行，
3: 丫头没白练，老爹给你帮帮忙。
2: 老头拎着拐棍也加入战团，挨个揍他们的腿和屁股，这把贼给揍的嗷嗷直喊，一看招架不住，嗡，全跑了。九寨主跑到没人的地方，回过头来用手指着，
0: 老家伙，丫头片子，你们等着，大爷回去搬兵去，回来烧你的王八窝。

0: 老家伙丫头片子，到时候把你们生擒活拿，用锅把你们煮了。这姑娘就追出来了，你再说啊，啪，又一弹子儿。哎呀，九寨主一拨了脑袋在耳边打过去了，九寨主吓得魂不附体，是抱头鼠窜跑了。等他们跑没影了，姑娘把弹弓收起来，回过头来问他爹，爹，您看我打的怎么样？
1: 打的不错。丫头，这回坏了，咱们整个败露了，这地方住不了了，你没听见吗？他们一是发现，二要报复，说的这都是真的。他不会别的，还会放火呢。看来这是三间竹房保留不住了，你我妇女还得搬家呀。
0: 爹，要真那样，是不是不应该救人？
1: 哎，什么话说的？救人是千真万确的对。没有什么丝毫的含糊，但是这是命里该着啊，也该着咱们妇女迁居了。
0: 动狠了，动狠了。
1: 什么动狠了？张景龙坐起来了，你看这个药力就这么大。张景龙凭着呜嚎呐喊，就好像睡了一觉刚醒似的，懵登转向，你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汗呢？我这是在哪儿啊？把被窝撩开，他一看，上面是蓝天，日头刚升起来不久，不那么刺眼。只身在世外桃源，身下是竹床，摸了摸软乎乎是被褥。谁呀？我是做梦呢吧？
2: 啊，是做梦。
1: 回忆回忆，我呀中了毒弩了。我失足从哪儿摔下去了，恍恍惚惚记不清了。听见喊杀之声，他揉揉眼睛一看，院外的那打着呢。哦，这不是山上的贼匪吗？这跟谁伸手？莫非衙门里来的援兵不成吗？怎么一个都不认识？他这阵神志还不太清。正这么个时候，姑娘一顿弹弓把贼人射走了，转身进院，他们这才相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张景龙死中得活，被不知名的妇女把他给救了。他刚苏醒过来，这妇女正好把九寨主刘忠志给赶跑了，这才相遇。老头笑呵呵来到竹榻前边打量张景龙。年轻人，你发什么愣啊？哦，张景龙啊，朦朦胧胧的，这阵头脑还不太清醒。老头这一说，就好像击了他一掌，顿时猛醒。啊、哦，张景龙明白了，肯定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哪敢耽搁呀？赶紧撩背下地，准备给老头磕头，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但是，一下地一看，滋溜又回去，赶紧把被子又盖上了。那位说什么原因？没穿裤子，他都忘了。也不是忘了，神志不清，他不知道这事儿。臊的是满脸通红啊，老头也显得十分尴尬。哎，这，哎，丫头，赶紧把我那裤子拿几条来，让他穿上。
4: 哎，
3: 要是姑娘那脸呢，赶上关公了，虽然没看清楚，但是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姑娘一阵风进了屋了，一会儿拿出几条裤子来交给他爹，转身进了屋了，不愿意再见这个男人。老头拿着裤子给了张景龙，年轻人，挑一条先穿上吧。哎呀，多谢多谢。张景龙也不好意思，把内裤穿上，外边的裤子也穿好。古人的裤子大点小点都没事儿，都是大裤裆肥裤腿儿，一扎带子干净利索。景龙再次下地给老头磕头，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给救了？
5: 对呀、啊、一点不错呀，现在你捡了一条命啊，我们妇女把你摆弄活了，
3: 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我的爹娘一样。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老头于心不忍，用手相搀，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说这些都没用，咱捞干的啊。你叫张景龙啊？
5: 哎，
3: 您怎么知道？
5: 嘿，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给你治伤， 发现你身上带着龙鞭信票，我看了几眼这才明白你的身份，不然的话我能救你吗？你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对不对？一点都不错，快把衣服穿好吧。啊，院里不是谈话之处，咱们到屋里头吧。丫头，准备饭呐，啊，弄点面条，握几个鸡蛋，搁点山鸡肉就可以了啊。
4: 哎，
5: 姑娘在屋里头答应准备饭菜。老头陪着张景龙进了屋，张景龙一看自己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桌上放着呢。老头说：“你的东西赶紧带好。”张景龙啊，你是不是进了玉泉山凤凰岭了？
3: 是。你胆子可不小啊你呀、啊！你就一个人敢进玉泉山，那是个大贼窝子，那是虎狼窝呀，那是魔鬼城啊！嗯，
5: 哎呀，难得难得呀，你真是两世为人呐、啊，你浑身上下都是胆。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进玉泉山？老人家，恕我直言，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咱怎么称呼啊？能否您把名姓赏下来，让我心里清楚清楚？您再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救我。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呀，既然你问，就是对老夫有怀疑。我告诉你，我江湖人称神弹子，我姓李，叫李冲啊。哦，神弹子李冲。老人家，恕我直言，说吧。江湖上有位赫赫有名的大侠，叫神弹子李武。我说跟您有什么关系没有？哎，你算问到地方了。神弹子李武并非旁人，嘿，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哎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爹是山东的，叫张瑞呀、啊。哎，张瑞是你爹？一点不假。哎呀，老头说这可。

真是一家人了。嗯，刚才我这一报名，你打了个愣神儿，莫非有什么怀疑吗？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儿。我觉着李大侠过世不久，李大侠的年岁也不十分太老。我说您是他儿子，这怎么像哥俩似的？嗨，年轻人呐、人的环境遭遇不一样啊，我家谈了事儿了，不就我能住到这儿吗？你仔细看看我有多大年纪，你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我至于老成那种程度吗？张景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哦，闹了半天这李冲少白头，连那胡子茬都白了，打冷眼一看就是个老叟，你等仔细一看呢，就是个壮年人，起码眼角的鱼尾纹没有，脸上的皱褶没有，光看头发胡子是老，您仔细辨认辨认，不老。哦，看来刚才是个误会。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神探的李冲干嘛跑到玉泉山根底下来安家落户，而且给这起个名叫独一冲，远离人间的烟火，图什么？这可有个原因。咱要说彭公案，咱就能详细介绍，因为咱这书叫清官册，又叫施公案，跟那彭公案呢是两回事儿。但是这里边都有神探子李五爷的事儿。就说李五这一生啊，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李忠，二儿子叫李冲。这李冲就是救张景龙这个人，俩儿子，而且呢在镖局的多年是著名的镖师，跟金镖侠圣婴，跟黄三太那熟的没法再熟了，帮圣婴多少年的忙，也帮过黄三太的忙，本来家趁人职啊，他的原籍住到武昌府，离府20里地有个叫李家庄的，家里深宅大院，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日子比小康还要强得多。那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因为神探的李武身体不好，把这身功夫传授给俩儿子，特别是三角插不弹功传授给他们了，李五爷一病不起，就病死在家乡。他死了，不说是英年早逝也差不多。俩儿子后来长大成人了，长子李忠对这个满清啊有看法，他觉着我是汉人，为什么要听满达子的呢？对满人入关，对这一切一切他都看不惯，老想着改朝换代，偏赶这个时候吴三桂在云南造反，三藩政变，吴三桂声势浩大呀，到处笼络人心，到处发信件，笼络天下有识之士，全都归顺他，共举大事，推倒满清，由他取而代之。这李忠就动了心了，李忠一想机会来了，我就恨这满达子，不管吴三桂的人品如何，他是反清复明的英雄啊，因此把家财舍弃投靠到吴三桂麾下。其实到死他也没见过吴三桂，是吴三桂手下的部属，有一个自称为叫从王的人，他保了从王了，打的旗号是吴三桂的旗号。后来不久在两军阵前他受了伤了，这一受伤被清军抓了俘虏了，倒霉不？
到那块儿把

乡住处姓字名谁全说了，那还了得吗？你投降了叛军，你要造反，十大不赦之罪。李忠就为此事被削首示众，丢了脑袋了。在那个年月，那玩意儿可厉害呀、啊！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嗯，他家里还有人呢，老李家还有后代，还有亲戚朋友呢。就这么派兵围困李家庄。当时这李冲也挺大了，李冲闻到风了，埋怨哥哥：“你怎么这么办事情啊？哎，满人的天下，你想推翻，能吗？吴三桂能成功吗？”但是劝不了哥哥，哥哥是继承人，哥哥是一家之主。到了现在，后悔了，李冲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这么的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连夜逃走，就遁入深山呢。是这么的离开武昌府李家庄的。哎，按新词儿来说，政治问题呀，害怕呀。心说多跟这满清逮着我揪起旧账来，虽然不怨我，我少说也得充军发配啊，我不得死到边疆吗？哎，为了避灾难才来到玉泉山下，哪儿没人躲到哪儿。以后呢，跟山里一个姓王的女人成了亲了，嗯，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转过年来生个女孩，就是方才咱说这姑娘，给这姑娘起个名叫月珍，珍宝的珍，两口子非常喜欢。哪知道王氏得了产后风，孩子不大就一命呜呼，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李冲李大侠又当爹又当娘，把孩子抚养成人呢，父女二人是相依为命，就在这块一待就这么多年。姑娘今年19岁，她屈指算算，一直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了30来年呢。说来的时候是年轻人，到现在可不呗，变成半的老头了，愁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天天思想上有压力呀、啊。好在吴三桂被打平了，满人的江山也稳固了，除了过去公开背叛的，哎，处以极刑之外，愚者的也不深究了，也没人举报，一直这些年他过得挺平稳。尽管如此，他跟官府没有沟通，身上背着黑锅呢，始终这个问题，哎，没做交代啊。他属于黑人，恐怕满清还揪起旧账来，不敢离开深山。那么靠着什么活着呢？就靠着打猎为生。因此，打猎走的竟是山沟，竟是深山老林。爬悬崖走峭壁，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何况他还是练武术的家庭，本身就会两下子，没事消磨时光，就交给女儿练武，18般兵器都交给他了，最主要的把祖传的神担子交给女儿。女儿练神弹的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都是爹把着手教的。哎，说现在呢，靠着打猎吃喝可也不愁，毕竟思想上有压力呀、啊。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抖了清，什么时候官府点了头了，不究既往，我光明正大的做个人，走出深山老林，哎。李冲也在想，我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我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死，我姑娘怎么办呢？我得有个交代呀、啊。天天老头为这事儿发愁。今天见着张景龙了，这是个意外呀、啊。

老头也没隐瞒，把这事情一铺一解一五一十跟张景龙全说了。哦，张景龙是恍然大悟，老人家，我看这个事儿啊，这么办啊，您是我的恩人，咱们过去上一辈的人还都不错，您老这么待下去不是办法，应当跟官府沟通，把这事儿讲清楚。我就怕讲不清楚，我不认识官府的人。张景龙说这么办吧，我保的大人叫施世伦，施的人，你知道他的出身吗？他父亲就是靖海侯石朗啊，石朗原来跟郑成功在一起，也是反对大清，后来石朗立了功了，收服了台湾，现在被满清封为靖海侯，一品当朝，红的发紫，康熙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因此封他儿子现在做了苏州知府，人家根子很硬啊。我老人家这么办行不行？咱冒个险见见师的人，您把往事跟他讲讲，这事跟你又没有关系，你又没有背叛大清朝，是你哥的事儿，你又不能当家做主，再说时过境迁，多少年都过去了，哎，要师的人给你做主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摆平了，你光明正大的当个好人，在闹市安家立户，不为你，为你女儿着想，那活下半辈儿不也不错吗？有这一说不要紧，李崇李大侠不住的点头。孩子，我可不是倚老卖老，我也不敢讹上你，说什么我是你的恩人，这些都谈不到，因为天下人管天下事，咱们绿林人就是抱打不平拔刀相助，我救你没有任何贪图。既然你提到这儿了，施大人是个清官，我真的求你帮忙了，我就依靠你了，这事儿就委托你了，无论如何啊，你跟施大人把这事儿讲明，哪怕我就是打官司蹲大牢都行，只要我女儿月珍平安无事找个好人家，我死也瞑目了。神蛋的李冲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张景龙颇受感动，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老人家这你放心，施大人非常英明啊，他肯定给帮忙，何况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哎，我负责到底，一定给您一个很好的交代，多谢多谢。丫头拿酒来，老头高兴了，姑娘含羞带愧端着盘到了外边，把酒壶筷子盘碗都放下，张景龙坐到老头的对面，两个人开始吃饭。一开始姑娘躲出多远去不敢见面，后来老头逼着叫姑娘到了前面，公开的见了张景龙，因为这姑娘觉着不好意思。李冲就说，咱都是练武之人，不拘小节，来来来，同共仨人，你何必回避呢，坐下坐下，将来咱们还得仰仗着景龙。张景龙既然说了话了，就得算数啊，在这边吃边谈，老头就问起来了，哎，你还没跟我说呢，刚才我问你，你到了玉泉山凤凰岭，你为什么？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啊，啪啪啪把经过讲说了，我能随便来吗？他再危险我也得来呀，我为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康熙皇帝把宝贝丢了，指令着我们施大人破案呢，施大人愁坏了，我们当下属的也都有责任呢，因此我听说玉泉山是个贼窝的，全是贼，完全有可能国宝落到玉泉山，我上山来摸底来了，不就我能来吗？因为不辨方向，地理不熟，叫人家

0: 现了，这才发生以上的事情。哦，原来如此，看来咱爷们儿是个缘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还得进玉泉山呢，我能就此罢休吗？我一定把尸体摸出来，究竟国宝落到这儿没落到这儿，这个来龙去脉我得查清，查完之后我回去好有所交代。孩子，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啊，你刚受伤好了能行吗？我看这样吧，你在我家养伤，我替你走一趟。怎么说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因为采药的关系，我经常爬上绝壁，我到玉泉山里边溜达溜达，虽然有的地方我叫不上名来，比你要强的多的多，我去替你摸底。老人家我领情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这个事儿还得我自己去，我的事儿得我办。那我也不放心呢，您不放心，我领的这份薪俸就得替人家干活啊。我看这样吧，景龙啊，你要不嫌弃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你唱主角我跑龙套，我给你识别方向，有了马高凳短我助你一臂之力，万一国宝落到玉泉山，将来破了山寨，国宝还朝了，我是不是也将功补过了？师大人替我说好话，他也有个理由啊，你说是不是？哎，对呀。张景龙一听非常高兴，老人家您说的对极了，那咱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姑娘一听急了，呀爹，那是龙潭虎穴，你们二位去，万一又有个马高凳短，我可怎么办？
1: 丫头放心，没事儿，
0: 没事儿也不行，我也跟着去。姑娘哭着闹着非要跟着去不可，老头也没办法了，三个人议定，这才二次赶奔玉泉山。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0: 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 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射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 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

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

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
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

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0: 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嗯嗯。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

0: 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儿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

0: 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和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一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

0: 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在这里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0: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0: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呀、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
0: 嗯。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三神五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济南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说变软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0: 哦、
1: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

0: 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 B 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 B 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你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了。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

0: 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嗯、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嗯、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3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2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2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3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3代延寿方，那你得有名额才行，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3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3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 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
0: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它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

0: 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6: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6: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之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我怎能看到事实？我们都是有福，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孤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

0: 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让所有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了，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魄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雅玲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畏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

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

0: 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倒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平

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
就这种可以说是

廉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

0: 这毛主席选集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至25号的罗团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1: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2: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1: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0: 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撑起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地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

0: 家电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没有来听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希望这些歌能够带给你释怀。来听过火。

歌曲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玩弄感情的女孩，最后呢女孩越轨，自然而然的在感情的方面上男孩付出了最多，但是输得最重。不过男孩呢并没有对女孩做出什么报复，反而呢以宽容对待，宽容精神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中心。即使对方最后背叛了你，但是毕竟和对方曾经相爱过、相亲过，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宽容呢？很多时候有些人呢竟无意的伤害你，不过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报复呢？宽容对方也是宽容自己，我们并没有必要时的怨恨对方。继续来听从开始到现在。

第一次张信哲所属的新力公司总监刘天健到韩国出差，听到了韩剧《冬季恋歌》主题曲，并被歌声所打动，于是呢，他跟韩国唱片公司洽谈版权，并让张信哲演唱。而张信哲呢，为了这首了解音乐的环境，看了很多遍的《冬季恋歌》，还特意去韩国拜访了导演、演员，并和音乐制作人一起交流，力求呢歌词符合剧情又忠于原味，于是呢这首歌就这样被演绎出来，非常的好听。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当中的对白啊，就是相信大家如果说在那个年代听张信哲的人都不会忘记，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出现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还会爱上他吗？这是一种非常韩式的一种对白，但是呢也能够打动人，因为旋律之前，因为在歌曲之前加上这一段对白呢，会让歌曲的意境会更加唯美。我们来听听新歌吧。张信哲近两年其实也出了一些新歌，比方说接下来这支歌曲叫做《拾荒》。

如诗般的词谱成歌，唱成调，生培出一首首词语恋曲。2012年12月2号，空出来的时间陪你品味人生，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城市的人呢，无声叛逆，用寂寞与世界对抗换空间。张信哲、萧煌奇两大美声对决，这次呢，专辑从制作、企划、整个歌曲的概念以及视觉的想法都由张信哲一手主导，完美呈现出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在空出来的时间当中呢，请细细的品味时光，体会每一首人生之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这首歌了，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深度观察每一个城市的寂寞切片，空出来的时间，张信哲拿来制作音乐，歌唱情感，观察时光，感受生命。每首歌用不同的角度诠释一种心理状态，在爱情生活当中寂寞切片，张信哲就像城市中的心灵手手，温柔唱尽眼中爱恨情仇，非常好听。那么其实很多人从张信哲可能还停留在他曾经的一些老歌上面，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经典旋律，让我们铭记其中。但是呢，到了今天为止，你是否还在依然听张信哲呢？总之北北听他歌曲的那个年代应该在初中年代，记得那个时候喜欢听他和张宇的歌，并且喜欢把他们的一些歌曲的歌词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很多的一些好朋友到了后来说我那个时候有小女生情怀，因为喜欢抄歌词到笔记本上。其实我不以为然，我并不觉得这种事只有女生会做，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喜欢他的歌，想去学会一首歌。更好的方式就是把歌词抄下来，然后呢一遍一遍的去哼唱它，就很快就会把这首歌学会。记得当初我能够完整的唱出几首歌，应该就是张信哲了吧。今天音乐时光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

0: 城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丹金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团结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30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是拥堵了17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一下迎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

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健康路的附近拥堵了34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17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光明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31米，缓行21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健康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是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来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两则预警信息啊，这是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27号9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27号9点到7月28号9点，延边州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珲春市、图门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白山市抚松县、吉林市桦甸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看一则，这是敦化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敦化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5时0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敦化市大埔柴河镇、鹅木镇、青沟子乡、关地镇、黑石乡、黄泥河镇已出现中到大雨，预计未来12小时上述地区及周边乡镇降雨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来关注一则我才刚刚收到的信息啊，这是这位朋友是要特价处理别墅，可以按揭，是出售海澜江花园独栋别墅，房照面积呢是 518.88 平方米，实际的面积呢是581平方米，改造好呢是能够达到700平方米，一共呢是三层，院子是500到800平米，可以按揭贷款，售价呢是330万。联系电话是176-4339-999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是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是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

碎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来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

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球鞋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特价处理别墅可以按揭，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海澜江花园的独栋别墅，房床面积呢是518.88平方米，实际的面积呢是581平方米，改造好呢是能够达到700平方米，一共呢是3层，院子是500到800平米，可以按揭贷款，售价呢是330万，联系电话是17643399999，17643399999。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帮帮忙。这是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呢，是在车上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宝马车的遥控器。另外，今天上午的9:30左右，是有乘客呢在延吉市北山小学的路口附近乘坐出租车到河南街的新柳花园下车，是把一个标有爱尔眼科字样的藏蓝色的眼镜盒给落在了车上。那么眼镜盒里面呢是眼镜。那么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或者呢是丢失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朱云光，朱云光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初，党组织派他到东满开展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历任东满特委巡视员、珲春县委相关职务，牵头组建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武装建设。1932年9月，任救国军第五混成旅王玉振部政治部主任，组建敢死队并担任队长。1933年7月，朱云光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各路抗日义勇军协同作战，屡获战果。1934年夏，被调回中共东满特委任秘书长，协同王德泰率军攻克安图大甸子镇，牵头整合10余支抗日武装，千余兵力，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出任副指挥。同年深秋，他在前往安图县检查工作时，遭遇了日伪讨伐队，身负重伤，不幸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精贞不屈，惨遭杀害，年仅23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

0: 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足迹。北京时间的15:3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时间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东向北的方向，从光明街到人民路是拥堵了672米，缓行22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是拥堵了109米，缓行10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是拥堵了35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79米，缓行1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是拥堵了436米，缓行3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最后来看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是拥堵了93米，缓行1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呢是要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是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呢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来干完，工作的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海澜江花园的独栋别墅，房照面积呢是518.88平方米，实际的面积呢是581平方米，改造好呢是能够达到700平方米，一共是3层，院子是500到800平方米，可以按揭贷款，售价是330万。联系电话是17643399999，1764339999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实况及未来天气预报。7月26号的20点到7月27号的14点呢，我州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敦化、安图、汪清、合龙、珲春个别地方呢是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 25.4 毫米。据全州降水量统计，超过100毫米的有一站，50毫米到100毫米的有28站。前十位的分别是敦化市大堡柴河镇松江河村是 123.0 毫米，珲春市庆兴镇房川村 83.2 毫米，敦化市红石乡上日村 72.6 毫米，大堡柴河镇 72.4 毫米，江源镇马武店村 71.2 毫米，红石林场 69.2 毫米，青沟子乡 65.9 毫米，安图县万宝镇兴农村 65.7 毫米，敦化市江源镇玉皇庙村 64.1 毫米，安图县万宝镇 61.9 毫米。期间，24站出现短时强降水，

最大小时雨强于27号4点到5点出现在敦化市关地镇新房子村，达到了35.4毫米。下面再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预计27号14点到20点，敦化、安土、合陇、龙井、珲春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降水量为15毫米到30毫米，个别地方呢最大单点降雨量可达5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降水量为5毫米到15毫米。今天夜间珲春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有小雨。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那么由于我州的各县市现在呢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些防汛以及出行的提示。非必要呢是不要进山，不要走乡村沿河的山路，远离陡坡、河道、广告牌和大树。那么第二点呢是驾车呢要避开桥下低洼积水路段，积水没过轮胎的二分之一呢严禁同行，车辆涉水熄火禁止二次点火。第三点呢就是沿河的农田鱼塘提前疏通排水，低洼住户呢要做好转移准备。同时短时强降雨时段减少户外出行，防范短时路面积水，江河江边河边不要停留观水，警惕突发涨水。再来看一下交通以及生活通用的提醒。雨天路滑，刹车距离呢会拉长，那么城区呢限速是30到40公里每小时，高速呢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一定要拉大跟车的距离。全程开启近光灯，禁止远光灯，车窗起雾呢及时开除雾。乡镇的校车、山区客运根据雨势调整运营，危险路段临时停运。另外户外垂钓、上山采摘、田间作业今天呢要全部的暂停，山洪滑坡突发性极强。

好，下面时间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是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来完成。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出售海澜江花园的独栋别墅，房照面积呢是518.88平方米，实际的面积呢是581平方米，改造好呢是能够达到700平米，一共是3层，院子是500到800平方米，可以按揭贷款，售价呢是330万，联系电话是17643399999。

176-4339-999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再次来关注巡路信息。这是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呢，是在车上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宝马车遥控器。另外，今天上午的9:30左右，是有乘客呢在延吉市北山小学路口附近乘坐出租车到河南新柳花园下车，是把一个标有爱尔眼科字样的这样的一个藏蓝色的眼镜盒是给落在了车上，里面呢是眼镜。那么我们请丢失这个黑色宝马车钥匙的，或者呢是拾到这个藏蓝色眼镜盒的朋友，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我们再来关注几则路况啊。现在延吉市的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光明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拥堵了79米，缓行1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17米，缓行29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67米，缓行5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申花街是拥堵了426米，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海兰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新兴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2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北京时间的15:54，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戴克正，戴克正，1915年出生于东化县沙河尹村。918事变后，其父戴洪昌动员2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救国军，并将自家100,000元财产和枪支弹药捐献给救国军。戴洪昌被王德林任命为救国军独立营第五营营长。16岁的戴克正同4个哥哥在父亲的带领下一起参加了救国军，转战于吉东一带。1932年秋，戴克正加入共青团，任副总参谋长胡泽民的警卫员。戴克正作战勇敢，不久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二旅排长。1935年，戴克正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于木林、密山、伊兰等地，在战斗中表现突出。6月升任团长。8月13日，有伤在身的戴克正等10几人在小团山子被敌人包围，他率领14名战士与200余名敌人激战3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

0: 美心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直播间
3: 新的
2: 茶
3: 新的
2: 哇
3: 新的
2: 脸
3: 新的
2: 咋的啦？让人煮啦？
3: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2: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2: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2: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4: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延吉19度到25度，图门20度到23度，敦化20度到30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9度到27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16度到22度，珲春19度到22度，延吉19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27号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27号的9时至7月28号的9时，延边州的安图县、敦化市、合龙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保护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珲春市、图门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抚松县、吉林市桦甸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部的

0: 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我的
0: 人呐，我们对大自然应该有敬畏之心，是吧？现在我们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对这个雨啊，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呢，都是比较提前的啊，提前量都比较大的。也再次提示大家，对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气象部门的专业预警，做好所有的防范的工作啊，做好这个防范工作，以免呢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 我还是在等待。
0: 预报的呢是这个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珲春呢是有中雨，个别地方呢有大雨，这个别地方就没法精准了啊，其他地方有小雨。这个延边气象台呢也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降雨啊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这个我们道路通行啊，道路通行的情况。提示大家，如果说这个当路面的积水啊，你就是深度在逐渐加深的时候呢，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引起高度重视啊，引起高度重视。不能我这车底盘高无所谓，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积水达到了一定深度的时候啊，也不是我们这个你单纯的想说这个水没多事儿，我这车这个比较高啊，问题不大。不是这么回事啊，就说有的时候呢，这个当雨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地面积水达到了一定深度以后呢，会有一种这个管涌的现象，也就是说下水道的水会往上反流，之后呢它会在水下平移的把井盖呢给推走，之后你看到的啊，你是平静的水面，实际上下面呢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个井口啊，这就很危险。一般的我们的家用轿车涉水的是安全深度呢，一般的在20公分，也就是差不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轮胎直径的1/3左右啊，这是我们一般车辆的涉水深度，安全涉水深度。如果达到了车轮的一半，这就有危险性了。如果说这条路一个车没有，就是你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匀速，低匀速，然后顶着水走，可能还问题不大，但是你保证不了对面来大车推起的水浪会从你的进气格栅啊，就是我们的前格栅也好，格栅也好，也叫鬼脸的啊，从这儿会涌入我们的机舱内。我们知道咱们绝大多数车辆的这个空气滤清器的进气口都在这个高度，涌进来之后呢会被发动机吸进去。我们都知道水是不可压缩的啊，水是不可压缩的，所以说一旦吸入气缸，在气缸这个做工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顶缸啊，或者把活塞顶漏，或者把这个小胳膊顶折啊，我们所说的连杆啊，或者说还严重的可能把缸体呢给这创裂，这样呢就损失就大了啊。所以说提示大家，我们不要冒险把车这个多深的水都往里走，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自己家住这个地势比较低啊，不建议大家把车停在小区里，要这有这种预警的时候呢，我们把车往高处移一移，是吧？你哪怕这个马路牙上面挺高，找个低点就能上去啊，你高出去一点是一点，那危险性就小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你家的小这位置本来就低，还有地下车库的啊，这样天气不建议大家进入地下车库啊。就是你在外边浇那么两天的车也浇不坏，是吧？问题都不大啊。这个为了防范于这个未然嘛，是吧？把车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挺好。再一个，你是长时间没走的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去往农村的这个乡道啊、村道啊啊这样的地方，有地方呢，甚至你得过个小河、过个水沟。你以往你记忆中说啊，这地方没多宽，大概1米多宽、2米来宽啊，大概也就20公分水，底下都是硬底儿、沙石的，这都是你原本的记忆。你这个特别这个山洪来袭的。

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段持续的降雨，就是土壤的这个饱和度都够了，是吧？你再下就很容易形成这个俗称的这种牤牛水，就是山洪，瞬间就下来。你可能你到那，你眼瞅着这河在一点儿点加深，一点儿加宽啊，不是你在那慢慢看着，它是突然下的，一下子你从20公分可能就升到50、80公分深，山上下来这个山洪水非常快啊，非常惊人的。所以提示大家，没有极特殊事儿啊，这样的天气呢，就不要贸然的去走一些你不经常走得到，或者说你在记忆中。那个原始路那个状态，我觉得没问题啊，我经历一年走好几次呢，但那好几次是什么天气，是什么样的降雨量，是吧？那么这些因素我们都应该考虑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2026的中甲联赛啊，最新的积分榜出炉了。7月26号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拉开了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上半场，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福布斯、黄振飞破门，梅州客家队呢杨超生破门。下半场呢，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呢擦肩而过。最终，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以2-1战胜梅州客家队，斩获主场的3连胜。截至目前，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居积分榜的第2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是7月27号啊，10点钟的时候呢，延边州啊，这个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气象局2026年7月27号10时30分发布的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市这江远镇、关地镇、咸乳镇、青沟子乡，还有鄂木镇、大普才河镇、汪清县的天桥岭镇、延吉市的这个三道湾镇，还有朝阳川镇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呢较高，黄色预警。安图县这个，我看安图县的翁生街道啊、九龙街道、亮兵镇、石门镇、明月镇、敦化市的黄泥河镇，还有民主街道、大桥乡、丹江街道啊，还有这个汉章乡啊、大石头镇、秋梨沟镇、胜利街道、合隆市的头道镇、西城镇、福洞镇、东城镇、南平镇、珲春市的英安镇，还有三家子满族乡、密江乡、静信镇、板石镇，还有杨跑乡、马川子乡啊，还有这个春花镇、哈达门乡、龙井市的东胜勇镇、德新乡、老头沟镇、志新镇、龙门街道、开山屯镇、三河镇、白金乡、图门的长安镇，还有石县镇啊，月晴镇、凉水镇、汪清县的百草沟、春阳、大兴沟，还有东光、延吉市的新兴街道、北山街道、建工街道、依兰镇、河南街道、进学街道、公园街道、小营镇，有一定的风险啊，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7: 直播间
8: 新的
7: 茶
8: 新的
7: 哇
8: 新。
7: 脸
8: 新的
7: 咋的啦？让人煮啦？
8: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7: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8: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7: 下班路上
8: 陪你堵车，
7: 又来
8: 陪你乐。上
9: 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10: 只见文艺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另外您可以同时在抖音搜索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鸟儿自由自在。好，我们根据这个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以及这个智慧交通，我们共同来关注是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延西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拥堵285米，平均速度6公里。健康路呢，东向西橘子街附近呢，261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369米，速度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242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177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盐场胡同到长盛街拥堵746米，速度呢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50米，缓行132米，速度8公里。华丽胡同东向西新华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8米，速度8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呢是缓行啊，缓行323米。这个还在不断的路况还在不断的进入啊。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19米，速度5公里。橘子街呢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盛街74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256米的拥堵，107米的缓行。军民路从青阳街到太平街234米的拥堵，177米的缓行。另外，这是我们看啊，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前缓行104米，速度19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西路辅路到白衣胡同是缓行280米，速度16公里。这是一种惯性啊，每当这个天气不好，降雨啊，起雾啊，包括这个冬天的雪下雪天呐，一到这样。

天气呢，就是我们每个驾驶员都本能的小心的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就会形成较长的这个拥堵和缓行，这个完全属于正常。就是因为雨天嘛，降雨了，道路的相对的湿滑程度呢发生了变化，为了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呢，大家都把车速控制一下啊，都控制下来，并且呢保持一个相对更安全的距离，就把距离拉大了一些。也正因为如此，就是每一个路口的单位过流量就会因为车速的降低，车距的拉大，而这个单位过流量呢就会变小，所以说呢就会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往下延伸或延展，就会影响到周边啊很大范围，这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另外呢也马上步入晚高峰了啊，这个天色也渐渐的，随着阴天嘛，天色也渐渐的这个暗下来，所以提示大家把这个距离和速度都控制好，更重要的是控制好我们的心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今天呢，上周这本周啊，这周六和周日呢，这个咱们这个延边呢有了几个赛事啊，这个都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咱们的这个延超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中甲赛啊，中甲赛呢，咱们是2-1战胜了梅州客家队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啊，这个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咱们延超啊，这个第三轮比赛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还是在7月25号的下午2:30，2024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4场比赛同时开赛啊，为球迷和观众呢奉献上了精彩的足球盛宴。安图队呢坐镇主场，最终呢1-4不敌延吉队。比赛这个开始以后呢，延吉队呢反客为主，在场上占据了控球的优势啊，频频的在安图队门前呢制造威胁。第5分钟，延吉队31号李鹏利用安图队门将的失误啊射门得手，1-0领先。第16分钟，延吉队的14号崔允赫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到2-0。第25分钟，延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55号啊，韩志勋抓住良机，用一记精彩的倒钩射门，将比分改为3-0。下半场开始呢，安图队与延吉队中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获得了多次射门的良机。第73分钟，安图队9号的李延兴破门扳回一城。第85分钟，延吉队的崔允赫接到队友右路传中，门前轻松推射得手，梅开二度。最终呢，延吉队4-1取胜，崔允赫呢当选为本场最佳球员。汪清队呢主场迎战图门队，最终呢2-1获胜。第12分钟，图门队的6号，李延宇禁区外的远射，皮球划出了美丽的弧线，进入了网兜，图门队1-0领先。仅过1分钟，汪清队的21号崔东浩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59分钟，汪清队的33号队员王宇哲利用呢角球的机会头球破门，汪清队2-1反超比分。第89分钟，汪清队的15号蔡松启禁区外远射，皮球击中了横梁弹出，最终汪清队以2-1获胜。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言变当时，主边疆心志。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心志》。
3: 朱云光。朱云光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初，党组织派他

到东满开展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他历任东满特委巡视员、珲春县委相关职务，牵头组建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武装建设。1932年9月任救火军第五混成旅王玉振部政治部主任，组建敢死队并担任队长。1933年7月，朱云光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各路抗日义勇军协同作战，屡获战果。1934年夏，被调回中共东满特委任秘书长，协同王德泰率军攻克安图大甸子镇，牵头整合十余支抗日武装，千余兵力，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出任副指挥。同年深秋，他在前往安图县检查工作时，遭遇了日伪讨伐队，身负重伤，不幸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年仅23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直播间
4: 新的
3: 茶
4: 新的
3: 毒啊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3: 咋的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3: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5: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5: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老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上半场上半段呢，咱们关注了这个汪清和图门的延吉和这个安土的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啊，关注是龙井队凭借着主场的优势呢，6-1大胜珲春队，这个比分太出乎意料了啊，比分太大了。开场后呢，龙井队凭借着细腻的脚下技术与流畅的这个地面传控，迅速的掌控比赛节奏。开场呢仅44秒，龙井队7号李振义抓住时机推射破门。第14分钟李振义再度展现出出色的门前嗅觉啊，以及精准的头球，这个攻门将比分扩大到2-0。随后龙井队这个攻势呢如潮。第34分钟6号的这个王启浩冷静的推射建功。第37分钟张树营接应传中投锥破门啊，将比分改写为4-0。第42分钟17号的陈浩居同样利用头球攻门得手5-0。下半场第62分钟这个陈浩居啊梅开二度6-0。第68分钟珲春队的7号李思峰突破对方的攻守射门建功，最终龙井队以6-1取胜啊。那足球能打到这个比分，那几乎就是给打懵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合龙队主场迎战敦化队，以1-1握手言和。上半场呢敦化队攻势如潮，合龙队呢防守坚韧，并在反击中屡屡创造威胁，但双方均未打破僵局，一边再战

0: 53分钟，合龙队呢获得了角球的机会，皮球呢开入禁区引发混战，20号的申东敏捕捉战机射门得分，以1-0领先。比赛尾声风云突变，第86分钟合龙队5号刘松浩在本方半场犯规被红牌罚下，第90分钟合龙队9号的吴浩源接受黄牌，两黄变一红离场。敦化队27号孙明赫因发生争吵同样被红牌罚下。补时最后一分钟敦化队获得角球，3号这个达雷利罕哈德勒克啊这个头球攻门完成绝平。最终9人和合龙队的主场1-1战平10人的敦化队。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4轮4场比赛将于8月2号下午2:30开始，汪琼队主场对阵珲春，合龙主场对阵龙井，图门主场对阵延吉，安图主场对阵敦化。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是延边流量变销量，全球联动激活这个商文旅融合体的消费新动能。盛夏时节啊，延边消费市场呢热力全开，延边州这个立足商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下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的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的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的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的动能，成功的构建全链条消费的闭环，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息活力。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了现象级的流量红利，在东北各大赛场，延边专属的明太鱼啦啦队成为全网的焦点，以特色的民俗舞蹈搭配着本土的这个物产创意来应援，画面新颖，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呢热度持续的攀升，成为延边全新的文旅名片。赛场上明太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的消费热潮，凭借高度的网络热度，延边的明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的明太鱼馆的料理明太鱼料理馆啊，各种风味的明太鱼菜肴呢轮番上桌，色泽鲜亮啊，风味浓郁，众食客呢赞不绝口。延吉市民刘女士说，平时也爱吃，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吗，明太鱼舞火了之后呢也刷到了抖音，今天呢想吃了就过来尝一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的好吃。北京游客马先生说，我们也是看了东北超的明太鱼舞，正好来延吉旅游，旅游中呢我们尝了干的明太鱼，我们平时啊也不怎么吃辣的，这个晚上呢尝尝明太鱼鱼皮，感觉呢口感挺脆啊，吃的非常可口啊。画图明太鱼总店的总经理林桂阳说，带来太多的实惠了，自从东北超火了以后呢，咱家的流量比去年上涨了30%到40%，一下子非常的火，一天明太鱼能卖到70到80条。今年的暑假目前的客流量呢比去年多了一大截。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的直播间快速上新，主场呢主播呢现场介绍延边明太鱼产业发展的现状，整条明太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的吃法同步搭配专属的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呢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延边优选直播间项目运营啊于海成说，咱们直播间里卖的一直都是丝好的明太鱼，是因为迎合大众，让更多人能够更好的吃到它，然后呢给大家配好的蘸料。现在的明太鱼火爆，所以我们也推出了整条的明太鱼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吃到能买得到，能吃得到也能买得到。推出整条明太鱼之后呢销量明显增长。 明太鱼的爆火呀，不是孤立的美食现象，而是延边州票根联动全域消费模式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延边州商务局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的模式，联动文旅体育多部门，整合全业态资源，不断地将流量转化为流量及消费动能。从商贸节庆到文旅景区，从体育赛事到交通出行，延边的票根联动持续拓宽消费场景。2026年，延边票根经济迎来了全新迭代的升级，延边抢抓东北超赛事流量的风口，联合银联云闪付重磅打造线上专属平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完成从线下分散活动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的升级。目前呢，平台已汇聚130多家优质的商户入驻，彻底打通了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高速票等各类票据的壁垒，实现票根线上上传、自动兑奖、权益直达，推出六大主题权益包，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新消费链条。同时呢，平台聚力打造爆款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延边票根 IP， 一分钱吃冷面爆款活动呢持续升温。每轮主场赛事前后三天，球迷呢凭各类票根即可申领这个优惠券啊，超低价格打卡16家延边知名冷面店，单轮的福利投放2000份，引爆球迷消费的热潮。此外呢，还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推出了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的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呢可凭证件叠加在平台消费券，领取平台的消费券啊，有效的撬动了家庭庆祝类的消费，拓宽了消费客群的这个叠层和圈层。延边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大楼和百丽城特意推出了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的票根有礼活动。在百货大楼、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折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大楼就餐，可以享受这个活动啊，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分享这个夏天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呢火热开启啊，延边的球迷的朋友呢有了新的观赛新去处，多个工厂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了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的夜经济交相回应，整座城市沉浸在浓郁的足球氛围中。延吉市民刘凯涵说，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了啤酒节，看了东北超，觉得啊这个啤酒节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热闹，很喜欢这样的热闹氛围。延边华裔卡伊罗斯酒店的营销部经理说，我们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对比室内更加轻松松弛感，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了政府、商户、消费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延边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球、一链活全城的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融合的消费业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全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

0: 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2: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3: 直播间，
4: 新的
3: 啊，
4: 新的
3: 哇，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3: 咋的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3: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5: 只见文艺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看外面天气还是阴沉的很厉害啊，提示大家吧，这个控制好车速啊，不要太焦躁。可能下雨天呢，由于天气啊这种气压比较低，对人的这个情绪影响呢也是间接还是有的啊，咱们不能受它的干扰和影响啊。好，我们回到路面，天池路西向东，从金达莱南街到长盛街拥堵750米，缓行319米，速度8公里啊，这个拥堵缓行的比较距离比较远啊。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153米，缓行180米，速度9公里。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儿啊，这个缓行304米，速度19公里。橘子街呢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16米，速度9公里。从柳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到碧水胡同啊，缓行223米。临海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43米，速度13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啊，就是光明街附近啊，拥堵186米啊。这个另外呢，这白松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48米。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这是缓行215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橘子街拥堵195米啊，缓行208米，速度呢10公里。这是2026年的7月19号吧，承载着20多年的城市记忆的延吉市水上市场啊，在万众瞩目下呢，这个与新址啊盛装启幕啊，从烟河街畔呢到申花街2599号，不过1公里的距离，却丈量着一个城市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进阶之路。随着这个新址的迁移呢，随着人气的持续的攀升，老市场的空间，局促啊，摊位密集啊，设施陈旧啊，汛期存险等这个短板呢，就全都解除掉了。面对群众的舍不得的情怀和等不起的发展短板啊，州市两级的党委政府呢，没有简单的保留与拆除之间二选一，而是做出了更有远见的决策，整体搬迁。事实证明啊，这份深谋远虑、精雕细琢不负期许。开业的当天呢，商户们忙碌的身影和市民们满意的笑容，是对前期所有工作最好的印证和肯定。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延边州、延吉市两级党委、政府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执政底色，从决策

0: 到执行，从规划到落地，决策者始终保持着商户的生计放在心上，将市民的体验抓在手上，把游客的感受落到实处。未来之问，从网红到长红的必答题，开业热闹这个归于正常，真正的考验从新的延吉水上市场开始，不是首日的 5.5 万游客，而是当新鲜感褪去之后，它能否为延吉人生活中的离不开的那一部分，同时保持着对远方游客的吸引力。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水上市场已经具备了从网红走向长红的基础条件，成熟的商户业态，升级的空间体验，健全的运营能力，清晰的文旅定位。但要真正实现这个跨越，还需要在品质保持、服务提升、文化挖掘等方面呢持续深耕，长久用力。回望来时的路，从八九十年代的河边流动摊贩，到1999年的驻场成型，再到今天这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民俗综合体，水上市场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延吉城市更新的生动注脚。2025年，中央城市工会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推转扩张转向内存量的提质增效，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治理投入，统筹协调。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最动人的样子在烟火气与发展中的平衡中，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受到温暖，让远方的人清新的奔赴。好，北京时间17:23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陪伴，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戴克正，戴克正，1915年出生于敦化县沙河隐村。9·18事变后，其父戴洪昌动员2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救国军，并将自家100,000元财产和枪支弹药捐献给救国军。戴洪昌被王德林任命为救国军独立营第5营营长。16岁的戴克正同4个哥哥在父亲的带领下一起参加了救国军，转战于吉东一带。1942年秋，戴克正加入共青团，任副总参谋长胡泽民的警卫员。戴克正作战勇敢，不久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2师第4团第2旅排长。1935年，戴克正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于木林、密山、伊兰等地，在战斗中表现突出。6月升任团长。8月13日，有伤在身的戴克正等10几人在小团山子被敌人包围，他率领14名战士与200余名敌人激战3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

0: 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倒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 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3-4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 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

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了。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
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

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就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

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

0: 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1: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1: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1: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1: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1: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1: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1: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1: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0: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1: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啊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儿不肿了。嗯嗯，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 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对，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1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1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 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1: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1: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就是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1: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1: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大验收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
1: 嗯。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1: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验收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1: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1: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

0: 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啊、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嗯、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你血液干净，它不长，你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我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 在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3: 哎，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3: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2
0: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3: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3: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4: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4: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4: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4: 气喘的情况也没。

0: 了，
1: 嗯，
0: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啊，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
1: 嗯，
0: 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它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

0: 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要员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六成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 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一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1: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 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2: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6: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5: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 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

等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

是李宗盛的开场白。生命中的精灵这个专辑呢，也是李宗盛大哥在1986年的1月份出版的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灌注了他毕生积累的所有经验，每个歌呢都像是一个小的世界，小的房间，很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都是一些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整个专辑的编曲我也很喜欢，是木吉他为基调，所以喜欢民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张专辑。

0: 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范晓萱，深呼吸。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夏文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蔡健雅《失语者》。蔡健雅的《失语者》，她这个专辑在2014年拿到过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而蔡健雅也是参加了专辑的整个制作。至于为什么要取名叫做《失语者》呢？她也解释过说，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被电子科技制约成了低头族，不再抬头说话，面临失语的危机，听上去有点诙谐和自嘲，但似乎又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常态。你也是这样子吗？手机这个东西呢，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方便，似乎大家也离不开它，但回到家之后记得放下手机，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和爱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歌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在04年的时候这首歌是风靡过街头巷尾的，而他们的创作几乎也是巧合，原本是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有时候我们总是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界限，譬如说听歌吧，我以前会说我不太喜欢金属乐，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种音乐会太黑暗太燥，我更爱民谣那种安静的可以让你发呆的好感觉。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你总说不爱某种事物是因为对它有太片面的了解，而就论音乐来说，当我遇到了一首好的金属乐时，我就会爱上它，你就会抛开之前所有所谓的原则性的要求和标准。我想其实辐射到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就譬如说你喜欢上了一个人，那之前你所谓对另外一半的那些条条框框也许全部都会被推倒，不是吗？下一首歌就来听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啊，从孝道啊跟大家做个交流，我们真体会到了，其实只要在教育当中落实孝道，家庭社会种种问题啊就慢慢化解了。我们把所有的家庭社会的种种乱象摆出来，是不是只要这十二个德目在人的心中就化解掉了？孝悌还会跟父母兄弟起冲突吗？忠还会违背国家吗？信还会做黑心食品吗？礼还会有现在这么多就撞，不小心被人家撞一下就跟人家打起来了吗？哦，义，假如有义的话，现在离婚率会这么高吗？哦，这么多这些人与人会见利忘义吗？你们有没有受过伤？啊，那假如人心里有义，就不会伤害别人啊，就是只顾自己的感受的或者自己的私利，就很可能伤害对方了。啊，廉，现在假如廉洁了，你看多少事情解决了，是吧？哎，人有羞耻心，社会风气就转过来了。哦，那仁爱和平，那团体里就和睦了。所以这十二个字放光呢。啊，抓住了整个道德的纲领，其实要把孩子教懂事不是很复杂，是我们有没有认知到，然后重视，然后尽力去落实孝道，落实八德。接着授业啊，传授啊，道业学业，传授如何经营家业事业，这个都是授业。我们四书的大学讲到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是受大学之道的学业哦。那传授这个学业，是让学生这一生智慧德行能不断提升到圆满，然后呢，再去利益别人，也能智慧德行圆满，是传授这个业哦，而不是把它变成考试的机器哦。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因为机器哦，它就变得没有感情呢，不会念恩呢，不能体会体恤别人呢。哎，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婴儿几个月一两岁的孩子，眼睛非常的清澈透亮，有没有？很有灵性哦。那你去看一个大学生，现在那个眼睛跟小孩子比起来怎么样？有没有比较没有神，没有灵气？哎，那读书应该是越读越有灵气，有没有？这才是对的方向呢。啊，那学对了会返璞归真呢、啊。返老还童。

哎，你看我们的师长学对了，他老人家87岁，眼睛好亮啊，炯炯有神，又慈悲又有智慧的眼神。哎，啊，要受这个业。大学告诉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啊，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得是什么？是契入圣贤的境界，智慧跟圣贤人一样。所以我们受的业的目标是要开圆满的智慧呢，是要受这个业哦。啊，《弟子规》说的“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啊，假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契入圣贤人，那这句话不是跟我们开玩笑。所以契入的人很清楚，每个人都有本善明德，一定可以恢复。所以从事教育工作呢，首先要坚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人之初性本善，这样我们才能用100%的信心去信任学生，去启发孩子的智慧善良。所以这个性很重要。知止，这个知止就是呢，学者啊，他学习圣贤之道，他止于这个大学之道。然后首先他要什么呢？立定志向。啊，他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要明明德清明，止于至善。他立定了这个志向。啊，请问大家立定了吗？那假如立定了，每天的方向目标，每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离这个目标哦，那就跟目标不一样了。清明，我每天活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利益到亲人朋友？清明啊，所以立定了这个志向了，他就不会改变了，就不会彷徨了。人生不会常常没有方向了。那立定了这个志向呢，然后志心一处，就是往这个目标呢，心不妄动。每天就是提升自己，利益别人。哎，这样每天很充实的。我们还没有学传统文化，我自己以前还没学以前，10几岁、20几岁，早上醒过来，哎呀，今天刚好放假，待会去吃什么呢？待会去看哪一部电影呢？还是怎么样？都是想这一些享乐的事情，然后就这样每一天就这样混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意义，什么叫价值。所以心不妄动了，都往这个目标立定志向，就是定心不妄动就静了。定静。那心不妄动呢，在一切顺境逆境啊，都能随缘，都能随处而安。为什么？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来提升我们的，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很安。一切人都是老师，都是来让他查到自己的习气，好好提升自己。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他的心是安的。那心时时都安呢，正念分明，这个就是定的功夫越来越高。最后呢，由定啊就开智慧，安而后能虑，这个虑就是呢，进而智慧现前，明了圣贤所有的这些教诲道理，最后正得圣贤境界就是德。

那事实上这个定静安虑得啊，不是知识啊。所以传道授业，我们当老师的人得自己真正去深入经典去理解，然后自己好好去落实。哎，我是怎么孝顺父母的，我是怎么友爱兄弟的，绝对不是把这个道理讲给学生听就能很好的教育他。因为教育最重要的是身教，孩子可以从我们的言谈当中啊，感觉到我们的身教落实了多少。落实越多啊，越那是真心的流露，越容易跟学生产生共鸣啊。假如是有口无心啊，讲了自己都没有做，很难产生共鸣，产生摄受力哦。所以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佛三教的圣人，为什么他们对于当时候的学生以至于后世的学生影响这么深远这么长久啊？没有别的，因为他们是身教，他们是做到了才说的啊，所以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啊。这个是授业。那家业跟事业啊，其实大学里面告诉我们，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所以德才是家业跟事业的基础啊。所以有一句格言讲到呢，德者事业之基也，德行是事业的基础。就好像盖房子，你的地基啊，德者事业之基也，未有基不固而动与坚久者。没有说地基不稳啊，这一栋大楼能够非常牢固用很久的道理了。好，所以这个授业也要从根本。那解惑，要解别人的疑惑啊，首先要先解自己的疑惑啊，自觉才能觉他啊，自度啊才能度人啊。尚书上面也是讲，先觉才能觉后觉啊。所以我们要解自己的惑啊，才能解别人的惑。那要解惑啊，我们首先还得好学，好学才有智慧。那好学首先要学一个做圣贤弟子的态度。有了这个当弟子的态度，才能承接圣贤人的教诲啊。就好像说一个，你要有一个器皿，空的器皿，你才能够装进东西来啊。所以我们一般讲一个学习者叫法器啊，你是个法器才能承传圣贤的这些教诲。那法器是空的呢，就是要谦虚啊啊。假如里面都是装得满满的，那就很难再装进这些好的教诲了。所以那法器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弟子的态度啊。我们说具备弟子相，态度决定成功。决定不是成功以后才改变态度的，做事业是如此，求学也是如此。决定是先有沉静的态度，才能学到善知识的这些学问智慧。绝不可能是说学到以后再来改变这个态度的。

那其中这个弟子的态度有主动请教，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啊，对着小朋友啊，是吧？小朋友要主动发问哦，啊，有没有问题？啊，都叫小朋友要主动发问。那因为我们教书，啊，教育当局啊都会规定，啊，让我们一个学期啊要出去上多少课，啊，多少小时的规定，啊，所以常常我们放假的时候也要出去上课啊。结果平常我们都是站在讲台上教小朋友嘛，那去参加研习了，被我们坐在底下，啊，上面那个教授啊，还是授课老师，哎，有没有问题呀？有问题举手，我们全部都低下头了。哎，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在台上都要求学生要主动发问，自己坐在底下了，反而也不问了，那这个身教就没有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承传道统啊，我们也要做圣贤的好学生呢，也要主动请教啊，主动发问呢，哎，这不是我要求大家的，弟子规讲的嘛，哦，心有疑随杂记嘛，救人问求却意。哇，你说我身边师长不在啊，怎么办？宁为成功找方法，是吧？哎，都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啊，不干了，不能不干啦。我们早一天有智慧，学生早一天得利益啊。有爱心的老师，绝对会克服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怎么样？找三四个，哎，跟着师长、跟着同一个老师学习的同参道友。哦，经典里面讲，相关而善，这谓谋嘛。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呢。哎，我们找三五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么一讨论呢，基本上应该可以讨论出正确的理解。哎，这句话应该是怎么来理解？应该可以讨论出来。假如还不行，这个时候可以把问题写下来。啊，哎，我们可以去请教啊，用邮件呢请教。比方我们师长在香港，哎，就可以请教啊。宁为成功找方法，一定会有方法。好，或者我们在一起共学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写问题起来啊，我们再大家一起探讨。哦，好，主动请教是基础。你看我每次上课生意挺不好的啊，大家都没有拿出来探讨，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你们都已经大彻大悟，啥问题都没有。第二种，自己想啊。好，有些话要点到为止。其实我们都叫孩子做的，我们自己都还没做完啊。主动请示啊，比方说孩子要做什么事啊，他不会自己自专，老师我做这事。

学问智慧包含做事的历阅历就可以传给他。都是自己啊随性做事的人就得不到这些利益了。哦，那整个老师修学几十年的啊这些积累的东西他也受用不了。主动汇报啊，主动参与。哎，我们学习体悟的对不对啊，可以向师长汇报。哎，可能我们悟错了，哎，马上可以调整。好，或者是三五个好友学习心得，互相分享，互相互念，互相提醒。因为假如悟错了，可能那个修学的路就越偏越远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哦。啊，再来主动参与啊，就是整个学习啊，自己都做好榜样去带动。啊，这个是谈到啊，要给人家解惑啊，首先自己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啊，首先要具备啊学习的弟子相，才能承传圣贤这些好的教诲。那老师真的啊安贫乐道了啊，因为我们知本分呢、啊，传道授业解惑啊，接着我们会安贫乐道。因为要传道授业解惑，首先自己、啊、要深入整个经典了啊。其实不知道大家听到安贫乐道四个字啊、哦，是很欢喜还是不舒服的感觉啊、哦？有些人谁说教书一定要很穷？其实不是说教书的人很穷，哎。是真正深入经典的人呢，他很专注啊，没有时间再去想那个哪一家咖啡店的咖啡比较好喝，是吧？真的很用功的人，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拿不出来，有时候都忘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啊，孔子讲的。你看孔子喝汤啊，喝到尧帝陷在那个汤上面呢。哦，那个还在墙壁看到大禹。孔子去齐国的时候，听到韶乐，学习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啊，就是他整个全神贯注，就根本就。不会去分心呢、啊，所以夫子才能够饭疏食饮水，屈躬而整之，乐亦在其中矣。啊，每天吃的很简单呢、啊，啊，然后枕头买不起呀、啊，啊，这个手这么一撑起来啊，乐就在其中了。为什么？真正的乐从哪里来？从内而外，哦，助人为乐，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看到这些学生不断进步啊，这是很欢喜的事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

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

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
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

除非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
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

0: 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0: 窖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哎，
2: 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1: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2: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1: 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2: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1: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2: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2: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2: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2: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

0: 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用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李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1: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呀、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1: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
3: 对对对对对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他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氧，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你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

0: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2: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2: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2: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2: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2: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2: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2: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2: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2: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2: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2: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2: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2: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2: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2: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2: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2: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2: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2: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他用上。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

0: 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去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的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3: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
0: 嗯，
3: 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 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

0: 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
1: 哦、
0: 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大爷包山要给兄弟找一个伴童，他就挑到这包兴了。为什么选他？因为这孩子家庭背景不一般。包兴他父亲了不起，干什么的？货郎，挑挑的，做小买卖，摇那拨浪鼓，一根扁担，八根绳，前后俩筐。说这货郎怎么不一般呢？啊，从小包兴就在小筐里长大的，跟他爹走东串西做买卖，后来能走了，跟着爹后边买东西的都是婶子大娘啊，这居多。到这一看，嘿，这孩子喜欢，这过来逗，那过来逗，时间长了，什么叫俚语、歇后语，啊，各种的话听得多了，见得多了，这孩子心眼儿也多，总跟老百姓基层接触，人小鬼大呀，主也多。从小的时候跟这个包拯一块玩，但是这孩子本性善良，本质是好的，所以包山觉得就是他了。他行，别看小，逗那蝎子钩恐怕还有点富裕，这我就放心了。跟父母一说啊，这包兴父母一听，我们这孩子陪着三爷念书啊，哎呦，大爷太好了，我不敢想啊，我这是摇拨浪鼓的，我这儿子认字倒18辈我都不认字啊，您是我们一家子恩人呐，这他，哎呦，这怎么谢您呢？用不着，他呀陪着我们老三，同吃，同住，一块儿念书。将来呢，要是他要学得好，他可以考秀才、举人，就凭他呢。哎呦，我这宝贝儿，这是杏儿，你得好好伺候三少爷，知道吗？哎，我知道。我知道，那大爷，我谢谢您了。好好好，跟着三公子啊，将来呢，他要是能做大官，你也跟着。哎呦，好好好，不但这个，每个月呀，

0: 我还给工钱。
1: 什么？
0: 那不行，别给钱嘛，一个月200钱行吗？
1: 200钱？
0: 老爹一听，我挑一挑，我这一月也挣不了这么多。过去乡下人说真的，没怎么见过钱，也就以物换物，拿个鸡蛋呢、换点菜呀、拿这个肉啊换点油啊，现钱大钱，这个200，快给大少爷磕头。孩子孤灯开，你这干什么？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就这么着了。打这天开始，这算爷儿俩了，上学吧。这一念书，呵，包拯聪明，一教就会，一念就明白，老师也高兴。每天二位就念书去了，这一念书别人都高兴，那老二能高兴吗？但是蝎子沟没办法了，这一个白胡子老头就把他给摁住了，不能再害了。二爷包海听妻子说了，他一琢磨，怎么办？我要不给他加把沙子，我也难受啊。这种人就是偏性，害是害不了，搅浑水，是不是？加个沙子，扇个阴风，点鬼火，垫块砖儿，就这么办。嗯，有了。这天他又来了，找他爹来了。爹，
2: 哎呦，老二，怎么着？
0: 我听说怎么着，老三念书了，说找一个命老先生，老夫子了不得，至于吗？小毛孩子干嘛找这么好的老师啊？
2: 哎，都是你大哥办的。行啊，我想了，让他念书吧，老大不小了，
0: 将来书念得好呢，我是这么想的，管账呢就让他管，咱家里有一个识文断字的，自己治理家，给你们哥俩以后也能分担呢。行啊，就这么着了。啊，那是，不过爹，您要同意，我没什么可说的，是吧？不过呢，爹，我老觉得啊，您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啊。我大哥呀，太宠着老三了。你要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反正您心里有点根，
2: 不对。老二，你这老毛病了，说上句留下句啊，说话说一半，说，你要说什么？
0: 我
2: 别说，说，你别抻着我，你不说这一宿我睡不着。行，那么说，
0: 我呀，头些日子，半个多月吧，进趟城，您知道吗？说吧，怎么着？城里轰轰动了，说出了一个张真人，张铁嘴，小子房，活诸葛，出四位，一位。你说这么热，怎么四个名儿？不，他就一个人，姓张，了不得，都说他明阴阳，懂八卦，知奇门，晓遁甲，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这不诸葛亮吗？这不是？为嘛叫活诸葛呢？
2: 碍着咱什么事儿？
0: 是啊，他算卦灵。嗨，说了半天，
2: 算卦的啊？你算了？
0: 我，
2: 啊，
0: 嗨呀，
2: 你这孩子，啊？倒霉上挂摊儿，
0: 那都骗人的。我呀没给我算，我
2: 背着您，我给老三算了一卦。
0: 哦，这个铁嘴怎么说的？我一报我三弟这生辰八字，当时人家说什么不给算了。
2: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我求了半天，后来他说天机不能泄露，泄露天机的
2: 五雷轰顶，人家不行不说。
0: 我觉得老三也是挺怪的。
2: 后来呢？
0: 后来我差点没跪下，又加了钱了。人家算是说了一点点，说什么了？说老三呢，是猩猩。
2: 胡说八道，怎么猩猩还大象呢？还猩猩？
0: 不是那猩猩。天上
2: 星星啊，

0: 不是什么好星星，叫什么星？扫帚星。
1: 胡闹，扫帚星都是女的。
0: 男不就是是啊？他说了，扫帚星分男女，有女扫帚星。我三弟是男扫帚星。后来怎么着呢？就是他呀，方人。哎呦，上下左右的方啊，全方位。有一位算一位，全方啊。往上父母，往下儿女，当中兄弟姐妹，外带妻子，都方啊。那就没有破法吗？我求了，人家跟我在耳边说的，让咱呢想办法，得摁着点儿，您呢得勒着点儿，勒着点儿。他要不是牲口，这怎么勒着？就是怎么说的，摁着他，最好别让他出头。他这种人呐，扫帚星啊，身边的人。沾边挂拐的跟他有关系的所有人的运气财运风水好的东西他都给你拔到他身上，而且这种人他越出头越发迹，身边的人越坏呀、啊。
1: 爹，这可悬了。
0: 真的啊、嗯、您没觉得这些日子这两天我看您总咳嗽？
1: 哎，我这肋条啊总是有点顶的疼。
0: 你看看，你这就这一上学您就咳嗽，肋条就疼，这将来坏了。老头啊，这封建迷信的糊涂劲儿又上来了。是，我得摁着点他。对，打这儿算是有这心了，摁是摁不住，保证到16岁中了秀才了，第一名。呵，大哥高兴啊，消息一传来跟老爷子一说，包员外一听，你说不高兴那是假的，说高兴他又想老二那话，得摁着点他，说不上什么滋味。大哥心花怒放啊，爹呀，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兄弟考中秀才了，这接下来就中举呀、啊、这要中了举人。
1: 老大，差不多了。
0: 怎么？当初我就说了，咱家务农的，他就会写个账记个账那就行了，这都富裕。秀才咱们这一村没有啊，把所有的村里人这个风水都拔了，你知道吗？包山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接下来就应该考了，那将来错不了啊。咱不考得知足啊，你知道吗？人不能不知足，咱不愁吃不愁花咱干嘛呀。爹，谁不是望子成龙啊，露脸扬名。不，老大呀，你不懂，这人呢、啊、露多的脸现多的眼，他差不多了，再念几年就不念了。居人千千万万不考，你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啊，行了，爹，这恐怕您说了不算呢。哎，不是，我说爹，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那得问问宁先生，问他老师，他是爹不是？这个事爹怎么着跟人家打声招呼。
1: 老大，我还这么说，我定了，谁说都不算。
0: 包山一看，别吵了，找宁先生来。跟宁先生一说，宁先生一听，怪呀、啊、糊涂了，这天下没有这样的父母啊，不让考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了不得呀，
1: 包公子，我敢断定，将来这个包拯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您知道吗？他是奇才，他是大才。我看的人太多了，像我弟子这样的人，百年不遇一位啊！必须让他考。那我爹可不让考了，我做主，别跟他说。

偷偷的考，一定要考。包山一看，对，别跟老爷子说。不久考中了，中了举人了，不说这没办法了。怎么呢？他是中举人呢，衙门口要来人，这叫什么报路的。公差到门口啊，贴的那叫报条。为嘛公差来呢？为赚一份钱，也为呢给这家主人脸上贴光。外边又吹又打，呵，这边咚咚咚一咚咚，那边哐铃哐铃哐，这边嚯，整个包家村沸腾了。哎呦，包家三少爷，举人啊，举人那就老爷了，那将来进士当大官儿，咱这村里头哪听说过有做官的？快快，老包家这个看看包员外，快！这门口人都堵满了，公差这等着。贵府三公子包拯、包举人高中了，雨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给您道喜来了。哗，一劲喊，干嘛？要赏钱啊！里边那包员外听见了，仆人跟他说了，员外一听，中举了，够呛，躲躲，他出去了。包山听着这消息，好啊，管家说，大爷，得给赏钱，少了可不行。哦，找我爹，找爹。到屋里一看，老爷子没有，前后左右都找，没人呢。哎，哪儿去了？找了半天哪儿去了，在厕所了，蹲厕所里了。大爷一看，哎呦，爹，我三弟中举了，我闹肚子，你去应付吧。不是，人家得给赏钱呐，我肚子疼。包山一看，好好好，等了说现在时间20多分钟，老爷子没站起来。包山一看，给赏钱吧，给完了赏钱，敲敲打打人走了，清静下来，门关上，老爷子打厕所里出来了，裤子整理好了，回到屋中往这一坐。爹呀，您怎么单这会儿方便？哦，方便还挑日子挑时辰，那肚子疼怎么办？我三弟中举人了，我知道他中举，我就不方便了。您怎么抬杠呢？这好事儿啊，爹，您看看我说的怎么样啊？中了秀才，中了举人，接下来就应该到京城中进士，离那当官越来越近了。干嘛？老大，别说了，他要再进京城，我后边我吊死。哎，爹呀，您怎么了？行了，不能再考了。爹，您怎么了？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好好好，包山明白，见好就收吧，别再说了。过几天看老爷子，哎，高兴，情绪挺好，包山又提这事儿。爹，应该准备准备了，回头上京城给我兄弟买一匹马。老大，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到这儿打住，咱们不考了，你知道吗？进京1000多里地呢，啊，来回一个人行吗？得带着包厢吧，人吃马喂，到京城哪儿都是钱，还住店，花多少钱？要考不中，完，一切都完了。算了算了，见好就得收，知足。不是，爹，别说了。这，好好好，行，大爷心说，别跟您说，找宁先生去。对，找宁先生来了，跟宁先生一说，宁先生脸都白了。还有这事儿？啊，大公子，我没。

0: 见过这样的人，我呀阅人广矣，看的人太多了，这包员外就怪了啊！我不是怪他呀，我不是嗔怪，我教了这孩子10年，我们俩没见一面，我没吃他一顿饭呢，没喝一杯酒，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行，他不是不让考吗？这学我也不教了，到头了，我也明白，我这点本事倾囊而赠，教的都差不多了，再过几年包拯就该教我了，我这点东西连医术在律法文章我都教尽了，我开始辞学了啊，不跟他在一块儿了。先生您别着急，告诉你爹，明天白酒他得请我。好好好，就这么办了。宁先生急了，包山回来跟老爷子一说，人宁先生急了，这么多年我兄弟都中了举了，您应该见个面吃顿饭吧，这个不过啊。这倒是，人之常情，再不请他呀失礼了，这我明白，我明白，明天炒几个菜弄得丰盛点啊，我请他。你呀弄个毛驴把老爷子接过来，我们老哥俩好好的喝喝啊。行，老头挺痛快。第二天毛驴把宁先生接来了，酒菜摆的嘿还是挺丰盛，这一见面俩人一抱拳彼此寒暄，宁先生一进门这脸就沉着。包老员外，宁老夫子啊，哎呀，失迎失迎，快快快快坐，上座上座。老先生居中而坐，这边包员外，这边包山陪着，又客气几句。包山示意，那意思您敬酒啊，别干坐着啊啊，把酒斟满了。宁老先生这么多年了，犬子呢多亏您栽培，哎呀宁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把我的这个儿子教育成人中了举了，我代表全家啊敬您，来来来喝了。没言语，第二杯干脆这么说吧，连敬三杯，宁夫子连喝三杯，不苟言笑，喝完了酒杯往这一蹲。宁先生吃菜。包老员外啊，我久仰您大名，岂敢岂敢，您家里名门望族，今日一见原也了不得呀。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原也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原来一听这愣点啊，喝完酒这没吃菜讲故事，宁先生这叫空心酒，没吃菜空心喝的，一肚子气拿气拖着呢。对，讲个故事啊。好好好，宁老夫子大才啊，我听听您说吧。我们那庄上啊有一财主，家里挺阔，养着几头牛，他那个棚外边啊院子里啊有一坛子锁口的，有一回这牛啊打那个棚里出来了，他发现这坛子里边有黄豆，然后呢把牛脑袋就塞这坛子里偷吃黄豆，吃完了还有些个，他想往回啊收这脑袋，鸡就顶着呢，这牛啊出不来了。后来主人就发现了，一看哟，牛脑袋出不来，这怎么办？那马上吩咐人找一铡刀来，咔嚓把牛宰了，脑袋下来了。后来脑袋还出不来，这位有主意，找石头啪嚓锁口坛子打碎了，牛也死了，脑袋也下来了，坛子也碎了，黄豆也撒了。您说这家里这主怎么样，糊涂吗？
1: 太糊涂了，这太糊涂了，这天下怎么还有这么糊涂的人？
0: 哎呀。

0: 么的包老员外呀、啊？这世上什么人没有啊？我知道一位比这位他还要糊涂一万倍。
1: 哦，
0: 那这人是谁？这人呢，就是你。

你好，我是丁兰。这两天的心情哦，超好，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感受微风拂在脸上的温柔，真的是无心工作，只想走在阳光下，呼吸着自然的芬芳。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春天的歌，享受美好的时光。

青春的吉他很有度假的气息哦，春天花会开也是任贤齐在1998年拍摄《神雕侠侣》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当时拍摄场地正好有一棵桃花树，任贤齐就借了一把吉他，天天对着桃花树哦是哼哼唱唱。如果说这首歌会让你跳起来，那下面这首歌呢会让你感受到春天温柔的一面。1986年春晚舞台上，香港歌手张德兰演唱的《春光美》。在那个时代，这样温柔的歌声和诗意的歌词还不多见，于是他瞬间征服了亿万大陆观众。

光美。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春天的歌，享受美好的时光。2002年，有一部电影，有一首歌让我印象很深，每次春天都会想起它，开往春天的地铁。记得最后一幕，徐静蕾演的小慧下了地铁后正向前走，突然顿住，缓缓回头，看到耿乐演的建斌定定地看着自己，人潮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如七年婚姻里出现的人和事。地铁如时钟循环往返，春天在时光流转里时隐时现，可他们还能踏出走向对方的脚步吗？

开往春天的地铁。说起春天，有一首诗你一定不陌生，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春天的歌。自古以来，咏诵春天的诗句非常的多，最熟悉的莫过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还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太多太多了。我想人们之所以爱春天，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温暖还有向往。最后就借杨钰莹的这首《我在春天等你》，也告诉你我在音乐里永远等着你。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张学友的歌声曾经陪很多人走过生命中的路程，有一位女生也是这样。那一年她刚刚17岁，在那个初恋的夏天，张学友要到那座小城开演唱会，她特别特别想看，却一直凑不到足够的钱。男孩知道他的心思，将存钱块砸得粉碎，用半年才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变成了两张薄薄的门票。两人相拥在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唱，一起笑，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3年过去了，他们变得越来越陌生，争吵不断，甜蜜不在。一个冬日，男孩上火车前递给女孩一封信，只有几个字：我们分手吧。女孩看过之后想去追，可火车已远去。此时站台上响起张学友的祝福，那一刻女孩泪如雨下。

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女孩25岁了，原本是最美的季节，可恋爱中的她却看见男朋友为别的女孩送玫瑰，心痛的像被凝住，没有争吵，没有解释，没有痛哭。女孩每天麻木的上班下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直到有一天，女孩驾着摩托车外出，在小巷撞到一个女生，旁边的男生正想发怒，抬头却愣在那里。清醒过来后，男生说：“对不起。”简单的三个字，却又是多么冷漠的三个字。就在那个周末，平时很少出去玩的他，跟朋友们一起去唱歌。当唱着“忘记你我做不到”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滑落脸颊。

不管能不能忘，时光都在不停流逝。33岁，他已经跨过了而立之年，可就在结婚3周年的时候，居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才知道男人因为喝酒与这个女孩春风一度。女孩希望他能退出，让男人自己选择，心在流血，脸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轻轻走开，不答应女孩的任何要求。回来的路上，听着出租车里播放的情网，他突然好想哭。从17岁到33岁，为什么真爱就那么吝啬于他？

你是否会使得我心伤呢？40岁了，女孩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女孩了，孩子已经上小学，男人依旧在以前的单位，在别人眼里他们是那样的幸福，尽管背后不知道曾经有多少次吵闹。他听说张学友又要来这座城市开演唱会，数不清的少男少女们为了一张门票争得头破血流。曾经也为门票而疯狂过的他，却站在那里无动于衷，毕竟他早已过了疯狂的年龄。只是在电视转播的一刹那，听着那首想和你去吹吹风的时候，泪突然流下。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为什么哭，他轻轻一笑说，眼睛被沙子给迷住了。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从17岁到40岁的心路历程。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张学友在飞机上遇见的一位女歌迷自己的故事。学友感动之余，不仅请人写了一首歌《她来听我的演唱会》，还送给她一张自己演唱会的门票。也有人说是假的，根本就是为了宣传而做。但是不论真假，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流泪。其实我们也许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却有相同的心情。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从青春花开到凋谢，人生都必将经历无数波折。此时才懂得人生的不易，懂得爱的珍惜和感恩。就像歌中最后一句，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因为那时候你更懂得什么是爱。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卖瓜的不说瓜苦，卖酒的不说酒酸，这小个子就吹嘘他的二锅头是如何如何上乘，而且打开这坛子盖，用嘴轻轻的一吹，酒香四溢呀。这些当兵的全都馋坏了，哈喇子稀了哗啦的。这就是巴甫洛夫学说，哎，条件反射，纷纷的掏出零钱来，都要买，哎，我来一碗，哎，我来两碗，端过来就喝呀。这个解馋过瘾劲儿，您就别提了。正这么个功夫，打南边又来了20多人，哎，全都是老乡，一看这模样就知道，哎，逃难的难民，有挑着挑子的，背着铺盖卷的，还有抱着孩子的，拎着竹筐的，那竹筐里头啊还趴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

0: 老母鸡还挺玩活，刚下完一只鸡蛋，一扑棱那翅膀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哒，咯咯咯咯咯咯咯哒咯哒。哎，这老母鸡也是自吹自擂，说他自己下那鸡蛋呢个儿大。很显然，这些男女老少难民呢，也闻着这酒香味儿了。
1: 哎，这不是卖酒的吗？哎，我这有零钱也买一碗。
2: 哎呦，我也买一碗。
0: 纷纷过来也喝酒。听他们这口音呢，非是本地人，哎，都是南方口音。卖酒的小个子就问他们，我说各位爷们儿，听你们说话不像本地人呐，哪儿来的？
1: 哎，我们呢都是江南的，在北方做买卖，现在打算呢回江南老家。
2: 哎呦，你们是不是晕头转向了？回江南老家怎么往北走啊？
1: 可别提了，往南呢过不去了。都知道往南走啊，有五座关城，头一座就是虎牢关，那是奔江南的必经之路。可是现在虎牢关又要打仗了，而且是打大仗啊。听说是大魔国的人马兵发虎牢关，各条大路的咽喉路口全都给卡死了，断绝行人呢。因此上我们呢被劫回来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听你们诸位这么一说呀，可就对上昨天晚上那个茬了。
0: 当兵的就问，哎哎，卖酒的，昨天晚上什么茬啊？
2: 哎，就是昨天晚上我住在南边十里地开外的那个镇店上，夜半三更啊，忽然那镇店上头一阵大乱，那个鸡呀，那个狗啊，汪汪汪，还有一群孩子吓得直哭，哇哇哇。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学这口技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2: 嘿嘿，我开开房门一看呢，就瞧见来了好些个兵啊，感情是过军队呢。那当兵的那个兄啊，一劲儿吵吵，哎，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许开门，哪一个也不许出来，出来就宰了你们。吓得我麻利儿的，我就把门给关上了。院子里头的人呢，有上房的，有趴墙头的，偷着就往外头瞧。就见这队伍也有马队，也有部队，还有将官。由那座镇店就过呀，呼噜呼噜的过了多半宿，天都快亮了，这支队伍才算过完。听这些逃难的老乡说什么虎牢关要打仗，哎哎，这不是对上昨天晚上那个茬了吗？我就不明白呀，那瓦岗山跟靠山王杨林在这儿开兵建仗呢，他们为什么要分出一股子兵去攻打虎牢关？哎呀，真正是费解呀，嘿嘿，费解。哎，别说了，哎，都喝酒，哎，喝酒。
0: 喝酒这些兵丁里头有营官也有少长，一听这个话，心说这可不得了啊。有一位营官马上到帐中向上师徒禀报，四宝大将闻听顿时大吃了一惊，坏了，我带兵在此，我的老家虎牢关兵力空虚，瓦岗山大魔国是真鬼头啊，竟然分兵去取虎牢关，那么关城必然失守，我的老娘妻子孩儿全都在虎牢关呢，万一有个差池，那便如何是好呢？这上师徒越想越害怕，急忙忙出帐上马，直奔正北大营来见靠山王。等见面之后，把听到的消息这么一说，靠山王也挺吃惊，哎呀，这群响马真够坏的，使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虎牢关下江南的咽喉要路万万可丢不得，既如此，上师徒啊，你赶紧带兵回去先解虎牢之围，这大魔国的事儿你暂时啊就别管了。
2: 遵令。
0: 上师徒正想这么办呢，赶紧告辞出来，大军拔营起寨奔南边可就下来了。这四宝大将带领着人马三站按两站走，两站按一站。

行，非止一天，回到了虎牢关。到这儿一瞧，呀哈，怎么城门大开呀？做买的、做卖的、出城的、进城的，秩序井然，跟平常一样。上前问过了守城的将士，是否有大魔国兵发虎牢关呢？哎呀，帅爷，您这是从哪儿听的消息呀？纯粹是谣言，哎，没那么回事儿。啊，四宝大将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是既然回了虎牢关，也不能再回去了。啊，干脆这笔账暂记心头，等以后吧再找大魔国算账。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嗨，这就得说徐茂公是足智多谋，用流言惊走上师徒。从古至今皆通一理，打仗啊是成本越低越好。各种兵法、各种计策可就全都用上了，各种战法呢也应运而兴，什么舆论战、法律战、生物战、贸易战、心理战啊，等等等等，天地万物无不为军事家所用。前面说那卖酒的，还有那些老百姓逃难的，那全都是瓦岗山派出去的人乔装改扮的，故意的散布流言蜚语，让上师徒手下的军兵啊全都慌张，结果轻而易举的把这路人马也给解决了。瓦岗山众英雄能不高兴吗？坐到一块儿啊高谈阔论，喜笑颜开。可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仍然是紧皱双眉。各位，我这个人嘴比较冷，我说咱们呢可不要猫咬虽炮空欢喜呀。别看咱们马后炮打退了新闻里，反间计说反了济南镇，又用流言蜚语惊走了上师徒，南面、东面、西面全都给解决了，可是正北面的靠山王杨林统领着十万大军，自称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这是最要命的一路啊。咱怎么办啊？硬碰硬恐怕还是不行。爷慢说打不过人家，就是打得过，杀人三千自损八百，那损失得有多惨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徐茂公一摇这羽毛扇，六弟，休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家锐气。那老杨林的脾气呀，我摸的是透透的，我要略施小计，把那老杨林是活活的气死，让他这十万人马呀不战而自乱。啊，大家伙闻听把目光全都聚集在徐茂公的身上。徐三爷叠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话来，大家伙一听啊，嘿，可太高了，就这招使出来，老杨林就是不死他也得掉层皮。马上就禀明了魔王千岁，陛下您得御驾亲征了啊！让我去找老杨林去，我劈他脑袋，我掏他耳朵，拿那斧子把我踢他牙缝，嘿嘿，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活气老杨林。哎呀，这个主意可真是够损的。我说徐老三呢，徐老三，你这辈子冒充假老道，你娶媳妇费劲，下辈子你就是娶上媳妇生出孩子来也没有肚脐眼儿，你可坏透了你呀。这大老成嘴头上开玩笑，而实际行动可一点都不慢。第二天一大早，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准备齐毕，就听得瓦岗山上啊，哧咚塌一声炮响，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哧咚塌又响了一声炮。您可能得问，为什么响一声炮还咚涛这么两个动静呢？嗨，这就叫山谷回音呢。声波有一个折射现象，这是物理学。这炮我连

连的响了多少声，对过的随兵可就听见了，急忙忙禀报给靠山王。老杨林不敢怠慢，好啊，响马响炮必然要出兵，来呀，两队迎敌。一声令下，众将官出来上马，随营里头也是刀唠唠三声炮响，鼓声隆隆，人马就撞出了大营。兵马排开了，老杨林闪到前头，压住了全军大队，吁吁，勒住了战马，抬头往对面山上观瞧。今天怎么如此之怪异呢？就听那炮声啊，一声一声的还响呢，哧咚掏，过一会儿哧咚掏，可是光响炮连个兵毛也没出来。老杨林不解其意，扭向回头问旁边的魏文通，他们为什么光响炮不出兵，这是何意呀？哎呀，王驾千岁，您可千千万万的别着急呀，卑职劝您一句话，依我看这个阵势啊，今天的响马必然有斜的歪的，他们一定是知道王爷您脾气非常的暴，性如烈火，所以他们呢故意使用鬼八卦，目的就是让您生气。您呢就抱定一个宗旨，不管他们摆出什么阵势来，用出什么样的幺蛾子，您呢不生气就是不生气。好吧，我记住你这句话，我不生气。等着，等了好半天，瓦岗山上的炮啊算是不响了。杨林就问身旁的记事官，他们一共响了多少声炮啊？回禀王驾千岁，他们一共响了981声炮。为什么要响这么多声炮呢？一旁边魏文通又答话了，王驾千岁，那不用说呀，咱们拿人家当响马当土匪，可是人家自己还自尊自贵，自立旗号叫大魔国嘛。这81声炮那是天子礼，意思呢就他们是皇上，而咱们是臣子，人家的皇上马上就要出来了。老杨林闻听此话微微有点动怒，可又一琢磨，我已经都下定决心了，绝对的不生气。哦，不用问呢，一会儿那个所谓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就要出阵了。嘿嘿，老看不见这个卖耙子卖乌豆的大混蛋，我还挺想他的。看一看这号人他是怎么当的皇上。正思想之间，就听对面西山口里头咕隆隆一通鼓响，出来两杆门旗，上写着大魔国步兵营。兵丁们二龙出水，左右一分，步兵满贯出来以后，大约有10来人，穿着打扮军衣号坎儿都特整齐，全都是锦发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腰系丝带，下边打着花绑腿，翘尾巴都跟大洒鞋，头戴罗帽，身穿号坎儿，前后心呢有白月光，前胸一个兵字，后心一个勇字，有持刀的，有持枪的，各种军刃齐等不一，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赤子肉横横着，连屁股蛋都翻翻着，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砰啪都两响，最要命的全都瞪着大眼珠子，冲着北边的老杨林拔胸脯亮相，在那儿斗气儿。那意思调戏老杨林呢，服不服？不服过来练一练。老杨林哪受得了这个呀，就感觉胸脯子一股一股的，阵阵怒火直往脑门子上头涌，可又一想，嗨嗨，我已经抱定宗旨了，不生气就是不生气。又听山头里头一通鼓响，飘出来两杆门旗，上写着
大魔国

0: 马兵营，马上的人个个都是扎金见袖，栾带沙腰，外罩着跨马服，左右勒征裙，大红中衣，官样靴子。看这个马呀，这一排要是红的全都是红的，一排是枣绿色的全是枣绿色的，这一排要是菊花青的那也绝无差别。嘿呦，就那整齐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左右一分足有5000人马，是一字排开，又一通鼓响，窜出来10几匹战马，马上骑坐之人呢，全都是头戴乌纱帽，文官打扮，有蓝袍、紫袍、红袍、绿袍，每人手中拿定打马的藤鞭，身背后都有亲兵保护着，是分列两厢。老杨林更生气了，魏文通啊，卑职在，他们这不是打仗的吧？啊，出来这些文官，这是干什么的？嗨，王驾千岁，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别生气呀，我瞧这差价啊，他们就是故意的摆谱，故意的气您。哦，那好吧，我绝不生气。说是不生气呀，这俩眼珠子瞪的就快冒了泡了。又听见山里头一通鼓响，就瞧马走一串灌出了山口，数一数一共是8匹战马，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是等等不一。往脸上一瞧，那白的白似血，红的红似血，黄的黄似血，黑的黑似铁，身背后都有4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后边打着大旗呢，写的是大魔国八彪上将，却原来呀是齐国远李如辉、屈图通、屈图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这八彪上将两旁边一闪，哎，一边4个站稳了，全都是凛凛的威风。又听得一通鼓响，又出来一串马汤翻，数一数一共是5匹马5员将，大旗上头写得清楚，是大魔国五虎上将军，头一位赤发灵官单雄信，第二位九传陆林美髯公王玄王君可，第三位铁面判官尤俊达，第四位永三郎王伯党，第五位神射手谢英登，盔明甲亮，拎着兵刃往那儿一站，呵，这威风劲儿就更高了。老杨林气得直扑棱脑袋，这是要干什么？怎么越摆谱越厉害了？魏文通赶紧又劝，王家千岁，不说好了吗？不生气呀。好，我一点儿都不生气呀，牙都快咬碎了。又听得山里头咕的隆咚鼓响3通，有2杆杏黄旗出山口，左右一分，冲出来10多个亲兵，个个手持单刀，号坎上写着元帅亲兵，左右分开了，闪出来3匹马汤翻并配而行。正当中啊，是秦琼秦叔宝，就见他黄金盔铠，背后8杆护背旗，胯下黄骠马，左手怀中抱着兵符令箭，后头一杆杏黄旗照头顶，横写着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圆融，白月光里头斗大一个秦字。大魔国是太厉害了，这一回摆威仪要气死老杨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评书隋唐演义，正说到一个精彩桥段，瓦岗山摆威仪是气死老杨林。说得是三马汤翻，出来三位主要人物，正当中的是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上垂手这位呢是紫脸的那三绺长髯，头戴象貂，身穿紫蟒，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官靴，背后一杆方旗罩头顶，横写着护国大丞相，月光里头斗大一个卫字，右边是一个白脸的那三绺长髯，眉清目秀，头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前后新绣的是阴阳太极图，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两肩膀单日月，腰系着水火丝绦，大红中衣，厚底靴子，后头一杆八卦旗罩住头顶，横写着四个大字，是护国军师。白月光里头斗大一个徐字，就这两位也都是非同小可，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杨林看了半天呢，主要看的是当中那秦琼，哎，越看越喜欢，哎，就想起往事来了。

0: 看看左右众太保，尔等仔细的观瞧。虽然说秦琼已经反了，可是看他今天这个样啊，还真够一个元帅的资格。这要是倒在我大隋朝这边，那绝对是好样的。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十二家太保，包括花刀大将魏文通，这牙都倒了，酸水嗖嗖的往上头冒啊。哎呦，心说杨林这老小子简直就是疯了，疯了呀，你这不是有病吗？人家秦琼都反了，你还夸人家呢。这时候就听瓦岗山上头鼓乐喧天，碰巧刮的又是西南风，把这鼓乐声啊往山底下这么送啊，那份好听哦，您就别提了。紧跟着山口里头是九痛鼓响，魏文通压低了声音，王家千岁，您不是要瞧一瞧那个卖耙子的混世魔王吗？九痛鼓响啊，这是天子里，这回那魔王肯定要出来了。
1: 哦，这个谱还真不小，待本王看上一看。
0: 所有隋朝的兵将啊，都注目留神往正南方向观瞧。就见山坡上头闪出两杆杏黄色大门旗，上头的字够斗大，写得明白，大魔国古乐队，左右琵琶丝弦，挠脖钟鼓等等，文场武场，这古乐班子有数十人呢。到山口这地方左右一分，后边闪出来都是太监的打扮，每人攥着一根龙头棍，在龙头嘴里头叼着三股金锁链，垂下来一个香炉，这正是24对金锁提炉，炉里头烧着檀香，这个烟呢往下冲，是香烟缭绕，锐气千条啊。后头呢正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就见这位卖耙子掌柜的换了装束了，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龙履，胯下一匹逍遥马，是卷毛狮子兽大肚郭郭红，那把金钻开山大斧子在德胜沟鸟翅环那儿挂着呢，往脸上观瞧，电脸朱眉，在马上头是摇头晃脑，特别的嘚瑟。左右护卫军呢，手持着执掌权衡四大槊，还有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幡、鹰照鹰，满腹的銮驾。马后头左右打着日月龙凤扇，有人呢张着一顶紫薇金顶撅把黄罗伞，再往后头瞧一杆大都旗，哎呀，简直大的都没法再大了。中间有一个人抱着大旗杆。周围呀，36个人负责拉这个旗幌子，这杏黄旗上头横书着8个青绒大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白月光里头斗大一个程字，程咬金是真有威风啊，勒住坐马鱼鱼鱼咯噔往那儿一站，就像拿钉子钉在地上一样，是毫丝都不动。鼓乐也停了，冰山降海呀，唰，刹那之间是鸦雀无声。再说老杨林气得直打冷战，奇怪呀，奇怪呀。魏文通就问他，王家千岁，您说什么玩意儿奇怪呢？你看这帮响马，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呢？文的武的先锋大帅丞相军师样样俱全，而且穿戴齐整，就连皇上的全副銮驾他们都有，甚至说比咱们大隋朝的还要新还要气派。他们的经济建设搞得那样好吗？他们的抢劫事业发展的那样蓬勃吗？哎呀，匪夷所思啊。魏文通一咧嘴，王家千岁，您可别生气呀，我说句话您可能不爱听，瓦岗山怎么那么有钱呢？那不都是您给送的吗？您送的黄杠银子48万两在长叶林小孤山不是让程咬金给劫了吗？就他们这些东西呀，恐怕都

0: 是拿您的钱买的。嗯，是那么回事吗？老杨林呢还有点不相信呢。正这么个时候，答案揭晓了。就见人家军师徐茂公一摆手，由打后头啊出来四名军兵，打着四杆任标旗。这任标旗上头都带着字儿，哎，就跟那个标语口号差不多少，一共是四句话。老杨林揉揉眼睛仔细观看，您别说，这位靠山王那么大岁数了，但是眼睛一点都不花，哎，看得特别特的清楚。就见瓦岗山的任标旗上头写着呢，头一句老儿杨林有孝心，第二句敬送四十八万银，第三句混世魔王真富有，第四句吃孙喝孙不谢孙。老杨林不看则可，看完了可气坏了，真是气死本王了啊！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由打马上头往下遮，就摔倒在地。南边瓦岗山上众英雄一看呢，都是哈哈大笑。徐茂公手捻虚髯，果然中了我的妙计了。来人呐，马上给我奏乐，给老杨林接三超度亡魂。马上古典版的哀乐就响起来了。尤其是那唢呐吹的那个高啊，嗡啦哇嗡哇，还有大挠脖也砸呢，咣咣咣咣咣。瓦岗山的人呢太不地道了，一边是奏哀乐，一边是又吵吵又喊，嘎嘎直乐。隋朝这头可乱了套喽，十二家太保还有九省花刀魏文通全都下了马了，搀扶杨林往起周啊，掐人中抢救啊。还真不错，这杨林呢没真死，是休克，哎，昏死过去了。这么撅砸锤叫，他缓过劲儿来了。哎呀，可不活活把人气死啊。魏文通在旁边赶紧解劝，王驾千岁，不说好了吗，别生气别生气呀。我早就猜出来了，今天这伙响马一定是有邪的有歪的，可是您还是中了计了。想当初我在黄河岸被他们生擒活拿，就是这帮响马把我的胡子都给揪掉了，把我擦胭脂抹粉带花，穿上红裤子绿袄，扮成女流之辈送回潼关。当时我就生气了，我就想自杀。您老人家不是劝我来吗？您亲口所说的生气不算能耐，这个世界上最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男人的胸怀呀。当时您跟我说了不能生气，一生气就不是男人了，王家千岁，所以说您现在呀也不能生气，您这一生气呢，我也变成老娘们了呗。不，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好嘛，这二位呀，泥佛还劝土佛，大家伙七手八脚把靠山王扶上了马，有人帮助他擦一擦嘴角的血沫子。这老头子用手点指，魏文通啊，你当初被人家扮成女人丢大了脸了，你一直说想报仇想报仇，今天本王就给你这个机会过去报仇吧。好嘞。九省花刀硬着脑瓜皮出来了。啊，要说动这些鬼心眼子，我确实比不了他们，我就像大傻瓜一样。可是凭真打实凿，我连秦琼我都不怕呀。催大马抡大刀，点手换敌将，秦琼秦叔宝，休得用这些鬼八卦你过来受死。 秦琼早料到有这手了，好吧，本帅会你一会。催动黄骠马可就出来了，一晃掌中虎头造鹰枪，是大战魏文通。您别说，魏文通这能耐的的确确比秦琼高啊。隋唐十三条好汉，人家魏文通名列第九，秦琼呢位列第十三，那差着行势呢。所以说打斗二十几个回合，秦琼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不过秦大帅心里头有底，冷不丁一拨这马头，踏踏踏踏，这黄骠马奔左边就跑开了，就把这魏文通整个给让出来了。瓦岗军队伍里头啊，肉窜出来一大个子，非是旁者，正是金氏孟奔罗世信，怀里头抱着好多大石头呢。
1: 嘿嘿，马后炮又来了，招啊家伙吧，肉
0: 这石头就飞过来了，神鬼都难逃啊。魏文通这匹马没躲开，咔嚓一声马腿就给砸折了。九省花刀将嗷一声由打马上栽落平川，这傻英雄是真快，肉窜到了魏文通近前，一只脚蹬住他肩膀头子，两只手扳住他下巴颏，
1: 呵呵，早就想揪你脑袋，一直没找着机会，这回玩玩吧，砰，
0: 就把这魏文通的人头揪下。这罗世信浑身都是血了，翻着怪眼看这边的杨林，
1: 那白胡子老头好像是最坏最坏的一个蛋，紧接着我揪他的脑袋吧，还是得先开炮啊。
0: 把掌中魏文通的人头还有地上那些石头捡起来就扔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石头就像雨点一样奔杨林这边就砸过来了，把十二家太保还有亲兵卫队都吓坏了，赶紧举盾牌汤汤汤就挡啊。就这样也没得好，有好几名亲兵砸的是脑浆崩裂。老杨林一看，哎，这仗是没法打了，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随兵就像潮水一样就退回去了。程咬金一看咧着大嘴就乐开了，哈哈，还是造反有意思，哎，比当年卖乌豆卖竹耙可过瘾多了，得嘞，见好就收，咱们也鸣金撤退，苍啷啷啷，铜锣交脆，瓦岗山也收了兵了。那位说了，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把杨林的兵马打散了不就得了吗？嗨，没有那么容易，人家靠山王用兵如神，十万大军呢，那营寨扎的一点漏洞都没有。如果说瓦岗山跟人家硬碰硬，那就得死伤惨重。徐茂公打仗最讲究妙计，必以权争于天下，怎么能硬碰硬，玉石俱焚呢？所以说暂时的收兵撤退是以图后计。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了中军保障，这个别扭劲儿您就别提了，老头子身体还真好，刚吐完血现在又支棱起来了，摆下了酒宴坐这儿就喝呀。十二家太保左右陪伴着，一劲儿的解劝，爹爹您可不要发愁，不要生气呀，真要是把您气出个好歹来，那就随了人家瓦岗山的心意了，咱们得想高招，得破他们山寨，得雪耻啊。
1: 嗯，
0: 老头子放下了酒杯，尔等哪里知道啊，那瓦岗山是天险之地，我早就听说，当初翟让在山上经营了多年，有多少只响马，有多少只官军都想攻山，可是始终谁也没攻上去。常言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他在高处有险可守，这座山方圆六十多里大有迂回之地， 我想要是强攻的话，损兵折将还不说，也没有把握取胜啊。大太保罗芳还有点韬略，眨巴眨巴眼睛，爹爹，依我看呢，咱们使用一招叫做骄兵之计。我儿讲来，就是让他们骄傲的那么一个计策。他们不是自尊自贵吗？还自称什么大魔国，程咬金又号称什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又有什么元帅，还有五虎大将啊、八彪上将，还挺全合的。干脆咱们就顺水推船，就告诉他们，我们承认你们是一个国家了。现如今隋朝和你们大魔国要公平竞争。我的爹爹耶，您不是经常跟我们说吗？您有压箱底的绝招啊，就是会摆一种阵法，叫做一字长蛇阵，变幻无穷，神鬼都难逃。想当初您老人家平南陈灭北齐的时候，就曾经使用过这种阵法，屡试不爽，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死在阵中了。爹爹耶，您就在这瓦岗山前重新摆一摆这一字长蛇阵，让大魔国来破阵来。他们能破阵，咱们隋朝啊就彻底的承认他们，划分疆土，各理山河。要是破不了阵的话，那他们就得写下降书顺表。我的爹爹耶，您琢磨琢磨，他们山上那些人都有什么能耐呀？攒鸡毛凑胆子。就拿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来说吧，卖乌豆的，卖竹耙的，秦琼还大元帅呢，那是拉锁头的捕快班头，徐茂公打板算了卦江湖术士，那魏征嗨嗨卖药的野郎中，剩下那些人就更完了，有盗窃犯，有抢劫犯，他们不可能会破阵，就得一败涂地呀。哈哈哈！杨林他乐了，我儿所言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好啊，就用这一字长蛇阵与他们赌斗输赢。咱们简短截说，军政司备好了文书，第二天呢，命蓝旗官携带文书，骑着快马赶奔瓦岗山北山口去送信去。在老年间，这蓝旗官是给敌方通信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是规矩。所以说没费什么劲儿，进到岗山的里头，见到众家头领，把这书信往上头一献，先是秦琼斩书一关，哎呀呀，大吃了一惊啊，赶紧把书信交给了魏征。魏征看完了低头不语，又交给了徐茂公。大家伙全都传看完了，全都瘪茄子了。徐茂公看看左右各位，这一字长蛇阵谁会破呀？谁会呀？嗨嗨，谁都不会。众英雄是一筹莫展。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乐经典老歌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第一曲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样的歌声，这样呢属于蜀地的专有的热情，好像可以融化冰雪，温暖冰心。音乐里和你听歌的心情，愿渐渐的舒展美丽起来。

秋蝉，两个女生的秋蝉，属于一代人，至少一代人记忆的秋蝉。这是刘文正的老歌了，歌里也唱到春已走，夏也去，秋意浓，关于青春最深的印记，以及青春唯一的凭证了吧。不知道那样的专辑现在是否还在。月光下的吉他，一颗年轻的心，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痕迹，这记录着光阴的故事。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过了光阴的故事，帕尔哈提让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重温他的歌声，来听听，这是帕尔哈提的故乡。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想四季轮回，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这也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好歌和你共享，共享音乐里的心情。

刘文正春夏秋冬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了。各位，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在这里和你说一声感谢，说一声再会。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今天在熟悉的那些经典老歌当中，在民族音乐里继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共度民族音乐好时光。

0: 当你遗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1: 跟着你到天边，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这也是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张艺谋导演的《归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是陈其刚作词作曲，并且邀请了音乐人常石磊、还有韩磊和吴青峰献唱了三个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韩磊韩大叔的《跟着你到天边》，也收录在专辑《归来》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其刚专门为电影《归来》量身创作的一首主题曲，是以老歌《渔光曲》的旋律为创作蓝本的，而且把影片当中男主角陈道明和女主角巩俐爱的一生作为主题。陈其刚在写好这首歌之后，便请常石磊做了小样，而常石磊仅仅用了2小时就给了他这个版本。音乐当中缓缓的这种旋律推动着电影情节的发展，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主线也是在吟唱当中逐渐的明晰了起来。韩磊用他那浑厚的独特却又不失柔软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把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岁月的情感。既然我们在向老歌致敬的这期跟着你到天边当中听到了渔光曲的韵律，第二曲渔光曲，这也是在30年代的老上海的电影《渔光曲》当中的同名主题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余光曲，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首映呢是在1934年，这也是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故事影片，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之一。上映之后颇受欢迎，曾经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记录，所以这首歌影片的主题曲余光曲也成为了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我们听到今天的这些经典，其实是穿越了时空来到我们的耳畔。那其实在当时大街小巷所传唱的流行曲可是不止一首，那时候上海滩的影视金曲多多，而且呢在上海滩也是活跃着不少的影歌没有事哈，电影还有歌坛的一些明星。那歌呢当然也是以这个出唱片为主，想想看啊，那时候大街小巷所传唱的主题曲，如果让你来说出一二，映入脑海当中的，首先是不是还是要数像那些啊，像这个电影像《天涯歌女》啊等等当中流传的，像《四季歌》或者是《夜上海》这样的当时的经典流行曲。听听吧，这是翻唱的经典，莫文蔚版的《夜上海》。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连听到了几首影视金曲，有过往的也有当代的。民族音乐好时光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在音乐里说话，篱笆墙的影子。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 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

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
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

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疯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乌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乌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

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

0: 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三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也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

0: 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1: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1: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1: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脚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脚破了一块儿、
0: 啊，
1: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
0: 嗯，
1: 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1: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1: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1: 胀得乎的，
0: 嗯，
1: 现在还刺挠，
0: 嗯，
1: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1: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1: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1: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 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嗯，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就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那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嗯、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的，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3: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0: 嗯。
3: 哎， 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

0: 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0: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的。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特别想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 你觉得我这

0: 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1: 嗯，
4: 真的现在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4: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

0: 不全。
1: 嗯，
0: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0: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0: 嗯嗯，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 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1: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1: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3: 哦，
1: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3: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呢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那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所以说他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

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0: 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

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3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

0: 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1: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1: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1: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
1: 啊、
0: 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1: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1: 胀的不的，
0: 嗯，
1: 现在还刺挠，
0: 嗯，
1: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1: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1: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哦，一量那个血糖，餐前七点多，餐后九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十点多呢，吃完饭都十五六呢。
0: 嗯。
1: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哎呀，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
0: 嗯、
1: 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啊、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 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是觉得挺好，吃吃拉拉睡呀、啊，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了，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这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舌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 脑出血、脑血栓的。

0: 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1: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1: 你说什么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1: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1: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1: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1: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1: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
1: 嗯、
0: 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嘛，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1: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再见。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4: 但是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4: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4: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4: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 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4: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4: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4: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4: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4: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4: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5: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5: 我是肺气肿。
1: 嗯，
5: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
1: 嗯，
5: 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

0: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0: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0: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0: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0: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0: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1: 嗯，
0: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0: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0: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0: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0: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0: 哦，
1: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0: 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观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于十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4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五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洪洞、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城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二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2: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王明同志就跑来跟我父亲说县长也跑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说那好办嘛，你就当县长。就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扶贫这个地方接受下来，115师政治部进去就把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1: 9月中旬，第115师第343旅在沿分离公路的薛公岭、尤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2翼伏击，3战3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网、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0: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 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冀西和冀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6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9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
3: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蒲、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0: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晋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林毅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4: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的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 去延安啊向中央汇报。那么

0: 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啊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三四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义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啊，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啊。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啊，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的答应了。
1: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通识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2: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1: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金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晋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晋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冀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冀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与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中共冀浙边特委，遂于7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8月初步创建了以冀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6月组成以李锦泉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8月下旬至9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3: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兴山啊支队啊，在李井泉、吴广泉、姚哲指挥下啊，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15团在这个李井泉、姚哲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啊。首先就日军一连队啊，伪军有2个骑兵师分五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啊、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他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井泉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9月份啊，我们的七幺五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子边建立根据地。
2: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近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1: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一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两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8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创建了拥有3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八路军抓住日军长驱直入、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称作华北敌后战场。部队由改编时的46000人发展到156000余人。
1: 华北敌后战场的创建，构成了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严重威胁，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对于迟滞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起了重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0: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8: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3: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6: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8: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

0: 传我们的农技人员正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4: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6: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7: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8: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7: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7: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3: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全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2: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微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微阵地、深耕微宣传、做实微服务、细化微治理、丰富微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
3: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根边疆，坚持创新驱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
2: 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查找短板，破解难题，紧抓快干，加力奋进，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项目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冒雨走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加工中心项目已完成桩基础、室内回填等施工，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墙板安装等。

0: 作业。胡家福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足额调配机械人力等施工力量，大力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运营。在延吉高新区电缆用铜线线材及配电柜生产项目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实际，持续加强与珲春紫金铜业的战略合作，逐步推进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专心致志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医美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高度重视医美产业发展，多次踏查医美项目建设情况。他先后走进延吉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医美康养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说，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对于吸引配套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加快完成表土剥离、土地平整等工作，迅速转入主体工程施工，确保十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在医美小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力争九月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在城市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边走边看，详细问询项目施工进展。他说，城市书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对于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作用突出，意义重大。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要切实抓好周边环境的提升改造，统筹做好绿化美化、景观节点打造，让草木葱茏与汉墨书香相映成趣，打造成为外有景致、内有书香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在百货大楼洲际卧扣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程进度情况。他指出，建设高端酒店是完善城市功能、发展文旅产业的必然要求，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努力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推，尽快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内部装修作业，力争项目尽早完工，精彩亮相。城市会客厅及金达莱美食会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事宜，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对项目的运营管理、业态开发等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推动项目建成即运营，开业即红火。胡家福还来到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锚定竣工节点，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延吉市关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延吉市作为首府城市，在泉州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尤为突出，必须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打头阵、当标杆、做表率。延吉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善于从自身上找差距、查不足，着力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确保更多重大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 对尚未开工项目要逐一梳理，靶向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要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坚持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学懂弄通上级各项政策，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项目，挂帅外出招商，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靶向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高频次走出去，精准化请进来，加快落地一批装备制造、新型储能、医美康养、仓储物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1: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全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2026年上半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 501.61 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 亿元，同比增长 4.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5.21 亿元，同比增长 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310.7 亿元，同比增长 1.9%。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6%，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 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75.38 亿元，同比增长 3.8%，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74.07 亿元，同比增长 6.2%，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232.7 亿元，同比增长 50.2%，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微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微阵地、深耕微宣传、做实微服务、细化微治理、丰富微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日前，记者来到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一栋悬挂着巨大红石榴标识的建筑物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红石榴之家。红石榴之家共两层，设置展馆、多媒体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功能模块，其中一层为学习区，包括我的国、我的家、我的社区三个部分。 二层为互动体验区，来访的各族群众可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互动实践等全景式研学体验，切身了解地域民族特色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果。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各地参观学习人员7200余人次。我州建强威阵地坚持阵地下沉、服务就近，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游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打造红石榴系列特色阵地，以空间互嵌拉近邻里距离。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建成民族团结宣传大院、民族团结游园两大阵地，配套红石榴电影院、健身设施等，成为群众日常活动的核心场所。敦化、珲春等地同步完善民族议事厅、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基层服务站点，实现民族工作阵地全域覆盖，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通过空间互嵌心灵相通。立足各族群众民生需求，我州做实微服务，以精准化暖心帮扶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致富，以经济互嵌增进民族情谊。依托数字化平台提升服务效能，延吉市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云平台实现服务供需精准对接。龙井市海澜江驿站数字化平台整合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功能，高效办结民生事项。深化志愿服务与就业帮扶，延边爱心妈妈协会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帮扶，累计捐款捐物400万余元。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打造红石榴技能培训暨人才孵化基地，开设直播带货等实用课程，帮助百余名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在经济互嵌中增进民族情谊，夯实团结根基。我州深耕微宣传，围绕常态化宣传教育目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宣传矩阵，以文化互嵌凝聚思想共识。线下依托庭院宣讲、板凳微课堂、炕头微宣讲等灵活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累计覆盖超10万人次。以议会共同体为抓手，在主要街路、社区、学校等重点场所打造民族团结文化墙、主题雕塑、标识标语，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宣传阵地嵌入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场景，实现出门即见、驻足可学。同步拓展线上传播渠道，依托街道公众号特色专栏、社区视频号微课堂，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文化互嵌浸润人心，凝聚共识。细化微治理，以社会互嵌织密团结纽带，我州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深化网格治理。安图县推行三长联动加部门包保工作体系，图门市月宫街道构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联动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单元楼栋，完善协商议事机制。延吉市民富社区依托民族阳光议事厅闭环解决群众诉求，不断广泛吸纳各族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社区议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我州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丰富微活动，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交往和节庆活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以心理互嵌增进情感认同。延吉市北山街道邻居节自2006年起已连续举办20届，围绕邻里共学、共展、共益、共乐、共宴开展系列活动，将三共四同理念转化为常态化品牌，创新推出来多彩延边家四季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边境探访、节日共庆等形式，吸引全国各地1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同步开展惠民歌舞巡演、美术书法展、校园艺会节等文体活动，覆盖群众数万人次，以心理互嵌构筑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精神家园。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七月的延边，青山叠翠，生机盎然。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看产品，问工艺，谈创新，话安全。

0: 殷殷嘱托，言犹在耳。十一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边考察，专程走访了敖东延吉公司，详细了解药品生产流程与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要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同时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让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十一年来，这份嘱托如同灯塔，照亮了敖东人前行的每一步。企业累计创造产值85.6亿元，上缴税金11.2亿元，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在创新研发领域，企业累计投入超过3.2亿元，30余项新药研究同步推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盐酸安博素、国家短缺药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先后落地，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药之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玻璃酸钠滴眼液等22个新产品相继获批上市，为公司注入了强劲发展动能。截至目前，企业拥有160个批准文号，其中10个为全国独家品种，累计获得10项发明专利，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在质量安全与智能化升级方面，企业投资10亿多元，推进国药基地3期建设，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引入200多台国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精准可控。新增雾化剂、一次性滴眼剂、无菌软膏剂以及蛇毒降纤酶原料提取等多条生产线，同时新建溶酶回收车间和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环保数据在线实时传输，绿色制造贯穿全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QC 小组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并获评国家级质量匠心企业，真正让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愿景变为现实。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1: 这些年公司始终把总书记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其深植于心，独实践行。这些年是企业以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总书记指示精神为行动纲领，在各级政府和敖东集团的引领下，牢记嘱托，携手再起新征程，用创新与质量续写辉煌，为打造百年敖东而努力奋斗。
0: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创新，敖东人用11年的执着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家扎根延边的医药龙头企业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民族医药振兴的征途上奋力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人民支援全国解放迎接建国。东北全境解放后，延边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延边工作的32名延安干部随军奔赴新区，延吉担架队参加平津战役，承担运送弹药、清理物资等战勤任务。延边集指战员随部队南下英勇作战，炮兵营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多个连队被授予架桥英雄连、排雷英雄连等称号。延边儿女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

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延边地委书记专员朱德海作为朝鲜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业。10月1

0: 现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创建人李延禄将军之子李小星。在活动现场，李小星将父亲口述骆宾基整理的1979年版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即李延禄将军回忆录，亲手交到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树武手中。这本书系统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斗争历程，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珍贵文献。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1: 这本书是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视察哈尔滨的时候特意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就是要求我父亲把东北抗联和四军的历史写出来。这本书呢，它的意义是一个向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总结。
0: 李小星特意选择在7月7号这一天完成捐赠，意义格外深远。8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展开，而他的父亲李延禄早在918事变后就毅然投身抗日，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浴血奋战十余年。李小星说，延边是父亲的家乡，这次来到现场，看到家乡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在京窥界。他表示，父辈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今天看到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1: 他呢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发展史，也有一部分呢涉及到东北抗联整个的战场和形势，还有与各军在协同作战、对日作战当中的一些情节，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当年抗战的真实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2: 7月22号，延吉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延吉市工信局将党课课堂搬进生产一线，组织了一场行走的党课、产业赋能、工业强势县主题参观活动。延吉市直机关各部门70余名分管党建工作人员走进车间，在机器轰鸣声中聆听工业发展的铿锵足音。党员干部分别走进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四家代表性企业，涵盖工业支柱、高新制药、民族食品、绿色酿造等领域。参观中，大家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了解产品布局与未来规划，现场感受民族食品产业的发展特色，参观自动化生产线并品鉴产品，在实地走访中真切感受到延吉工业发展的强劲脉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26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开场后，延边队凭借主场优势向梅州队腹地发起猛攻，梅州队则注重防守反击。第15分钟，梅州队突入延边队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多明戈斯射门，球打到了边网上。第22分钟，朴世豪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倒地勾射，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3分钟，杨超生禁区内头球攻门，帮助梅州队将比分扳平。 不过延边队很快获得进攻机会，第35分钟金泰妍边路突破后横传禁区，黄振飞赶到推射破门，2-1延边队再度领先。第41分钟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门。

0: 将推射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岩壁队暂时以2-1领先。一边再战，第68分钟，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混战中黄振飞推射破门，但边裁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梅州队球员头球攻门，球顶高了。此后双方均有进攻机会，但直到比赛结束，双方均无建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全取三分。本轮战罢，延边龙鼎科西安暂居积分榜第二位。8月1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外卖网购食品新规落地，筑牢线上食品安全防线。为落实供热标准上调至22度新规，供热企业积极推进管网改造升级。平时大家点外卖网购食品最担心吃的不安全，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外卖网购食品领域出台了两项新规，给消费者的餐桌安全加了一道防护锁，也给平台和商家画出了清晰的经营红线。这次出台的新规给外卖经营者提出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而且外卖平台要将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的不得为其提供平台服务。除此之外，新规还要求平台企业对入网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对其经营资质进行实质性审查，并每6个月核验更新相关信息，要求入网销售者对所售食品安全负责，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做虚假或者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
1: 新规核心在于明确并压实平台与商户两方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与平台实施实质性审查与动态核验，确保商户资质信息真实、地址一致，还要设置无堂食与民宿亮照标识，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建立系统化风险管控机制等责任义务，要求入网商户网店名称需与食品门店招牌名称一致，禁止呢在加工区域外加工制作食品，或者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要求商户对配送的餐饮食品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0: 新规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除了明确责任以外，还需要外卖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商家信息公示的透明化，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新规还要求平台和商家搭建网上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公示体系，在互联网上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1: 今年以来呢，全州市场监管部门呢聚焦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发布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提醒告诫书和沿面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坚持呢监测与线下核查同向发力，排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6576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8家，查办违法违规210件，移送公安机关2件，全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0: 此外，新规大幅度提高了罚金标准，今后平台和外卖商家如果有违法违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0万元的罚款，而且相关责任人如果存在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金。今年4月15号，我省明确将城镇供热室内温度标准由18度提升至22度，这意味着多年来沿用的18度供热基准线迎来上调，群众冬日取暖舒适度迎来新期待。供热基准上调，供暖提示任务随之而来，为兑现22度室温保障，补齐老旧供热短板，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争取资金，供热期刚结束便开始对热源、换热站和管道进行升级改造，以提高热源负荷能力，同时增加换热站自控设备，改造部分热泵设备，

0: 对长期漏水和老化需改造管道全部实施更新，确保设备设施能力。除此之外，调整城区热力平衡，对原分散热源导致的小区供热系统布局不合理、管径不合理等影响供热平衡的问题，统筹规划重新布局。
1: 今年我们打算对70多个楼进行改造，改造以后的楼房能可以达到那个供热标准，提升到22度。
0: 另据崔海博说，公司全面摸排了低温小区楼栋住户，找准症结，建立台账，重点关注顶边底和供热末端小区住宅居民用热情况。
1: 主要计划就是先把那个不行的管道都改造完，然后计划把那个就是没有自控的换热站都上自控，那样每个站调节不能那个精准一点吗？
0: 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城区 2.78 公里热网进行改造施工，确保漏损管道在开栓前应改尽改。
2: 这个地沟一直在漏水，漏水的原因是整浪的小区的下水都是瘫痪的，都是往地沟里淌，它淌到地沟里以后淌到管子顶上，所以管道呢腐蚀的就相当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呢，自来水也漏，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在积极抢修我们这个供热管道。
3: 供热管道采取什么措施呢？
2: 供热管道我们采取就是现在不放里不放铁管了，把这铁管改为那 PRT 新材质，改为这个管道。这个管道改完以后肯定就是不怕水，不怕这个腐蚀，肯定能延长那个这个供热寿命。
0: 另据崔海波说，通过改造方案的实施，必将提升小区供热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能够降低热源消耗和维修成本，为业主们带来更为舒适和经济的供热服务。公司也将和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制定详细的改造计划和方案，严控工程质量和进度。
1: 在改造过程中需要居民配合的地方，然后居民能可以积极配合，然后争取把这个改造这一项目然后完成。
0: 提升四度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变化，从达标到满意，从保基本到求优质，更是党和政府对百姓的深切牵挂，是城市治理的温度表达。在这里，我们真心希望这场供热提示行动让老百姓的冬天不再只是不冷，而是真正的温暖如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法律依据，持续拓展检查履职范围，畅通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衔接渠道，积极推动延吉市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正式迈入综合履职、协同治理、智慧护航的新阶段。据了解，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的履职职责，构建起了全方位的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体系，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的五大维度加入了精准司法介入，实现1+5=6的未成年人保护叠加效能，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
4: 全院30名院领导、检察官进驻全市60所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履职，常态化开展开学第一课、校园欺凌治理、网络安全、防性侵、反诈普法宣讲，实现市域中小学法治宣传全年常态化覆盖，青少年法治意识、自我保护能力显著提升。
0: 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年龄化降低、涉网犯罪上升的趋势，为此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积极应对、提前干预，防范于未然。
4: 我院建成了集一站式询问救助室、心理疏导室、法治教育基地、模拟法庭与议题的专属未检工作区，配齐司法社工、心理辅导志愿者，实现办案、救助、心理干预一站式落地。我们联合公安、教育、民政、妇联、卫健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线索移送、联合干预工作机制，破解未成年人监护缺位、校园隐患、未成年人校外监管薄弱等社会治理难题。

0: 此外，延吉市人民检察院还打破了单一刑事办案的工作局限，除了将民事支持起诉、督促监护令、行政检察监督、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等职能全面融入卫检工作全流程之外，还对学生校园之外的生活予以干预和保护，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全时段、全场景覆盖。
1: 针对校园周边食品、文具、玩具安全，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纹身，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侵害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制发检查建议，督促整改，依法介入监护缺失、未成年人遗弃、家暴等案件，督促履职、支持起诉，全方位补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短板。
0: 结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规律，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创新构建了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卫检工作新模式，依托数字化、智慧化保护平台，打通各职能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处置通道，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屏障。
2: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那么现在知道咱们的青少年呢接触网络的机会比较多，那么涉及到这个网络方面的新型类犯罪呢，较以前呢要凸显一些。那么所以说，针对这些网络犯罪以及青少年因为接触网络而陷入的这些犯罪呢，我们也是会主要针对就是在预防方面较我们以往的授课里面，我们会增加对于网络防护指导这个青少年以及他的家长科学的适用这个网络怎样去预防网络的这个一些诈骗呢，还有比如说与这个网上的陌生人接触啊，在网上的这个社交啊等等，这些我们是以预防为主。另外呢，对于已经涉嫌网络犯罪的青少年，涉及到相关单位归可管理的时候，我们也在探索就是一种工作协作的这个方式，来呼吁就是其他比如说网络保护单位来共同的去这个治理这个青少年这个涉嫌网络犯罪。
0: 赵晨晨说，现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权益保护工作绝非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工作，而是一项需要常态推进、多部门联动、社会家庭齐动员的全覆盖系统性工程。这项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协同发力、共同守护。
2: 我们检察官司法保护，我们这个检察工作的司法保护方面，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更多的是具有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定的宏观性。那么涉及到青少年成长的每个家庭、班级、学校，还需要就是渗透到每个个体的家庭，还有这个学校，我们一起社会来积极的去保护好每一个青少年。
0: 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延吉市人民检察院以法治为盾，以履职为责，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创新智慧保护模式，用全方位立体化的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保驾护航。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各族居民共同的家。在合龙市文化街道文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每天都发生着温暖的故事。崔顺福老人是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一次意外让老人崴伤了脚，所以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到社区参加活动。
3: 赶紧治好，到社区来继续活动。
4: 对，
3: 跳舞，
4: 想跳舞，想也想去。
3: 对，在家自己多没意思呀。
4: 你们真谢谢你们呐！我是跳舞的地方，我来没有啊吗？
3: 没事，那个是。
4: 在我们老太太们真幸福，
3: 幸福呀。
0: 崔顺福老人说，自己在家实在没意思，让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文胜社区设施完善的党群服务中心，这里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近年来，合龙市文化街道文胜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筑同心、润民心、暖人心三心工作法，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凝聚维护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思想共识。
3: 我们这个是我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大概有4000多平方。

0: 了里边有乒乓九社啊、排九四，还有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中心等。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中心这里边呢，我们有那个将近400多件的老物件。我们平时呢，组织居民和青少年经常在这边参观学习，增强他们的那个传统文化意识。
1: 在400多件老物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静静躺在展示柜中的奖章。每一枚奖章都承载着一段热血战斗的往事。在乒乓球室，击球声此起彼伏，所有球台全都满员，发球、推挡、扣杀，大爷大妈们身手矫健，一招一式颇有专业范儿。场边等候的老人们也没闲着，有的帮忙计分，有的研究战术，整个活动室里活力满满，笑声不断。地方宽敞了，设施齐全了，大家的心也跟着亮堂起来。居民许青龙就是这里的常客。
2: 就是咱们俱乐部的人员是95%以上是都是退休的老中老年人，就是丰富他们的那个老年那个生活吧，在家平时没事嘛，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啊，提供条件啊，方便条件场所，好了，什么设施坏了，他们及时给我们修理啊。
1: 为了让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文胜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参加了合隆市近代来文化旅游季、泉州运动会开幕式、半程马拉松比赛等州市级文艺演出11次。与此同时，社区定期开展中老年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等体育活动，营造了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0: 那我们以那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各种工作，在这边组织我们辖区的各族各民族居民，以那个我们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促进我们辖区居民的交往交融的氛围。
1: 从一间活动室到一个温暖的家，文胜社区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把各族居民紧紧连在一起，让小社区真正托起了大幸福。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